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好，周日上午的8:20，我们再来走进今天的乐购908。在周末啊，我们都希望有一个非常舒心的感受啊。那么在生活当中，也是希望自己的这个脸部也能特别舒适。每天通勤的奔波，灰尘、汗液混合防晒与淡妆糊在脸上，一天下来肌肤闷胀厚重。那么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洗脸，但很多人都卡在洁面难题上，选过于温和的洁面，总觉得防晒、底妆残留洗不净，容易堵塞毛孔。换成清洁强力的款式呢，洗完立马是紧绷。拔干，那么立马是会有这个起皮泛红，肌肤越洗越脆弱。所以说护肤的第一步啊，就是要选对洗面奶。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的护肤刚需王牌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彻底解决大家洗脸的所有难题。首先呢，它是乳霜质感，沾水轻轻打圈按摩，瞬间就能搓出云朵般蓬松绵密的泡沫，细腻又软糯，自带高级淡雅的山茶花清香，没有刺鼻的香精味。那么忙碌一天回家洗脸清洁，不再是枯燥的护肤步骤，而是治愈自己的放松的小仪式。而且它做到了清洁与养护双向在线，日常的隔离、通勤、防晒、轻薄底妆都可以直接用它洗干净，懒人直接省去单独卸妆的步骤，省时又省力。配方添加高纯度的山茶花精粹，温和净澈的同时修护肌肤屏障，真正的实现以洗养肤。另外呢，还有一个这支香奈儿洁面足足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性价比直接拉满，每次只需要黄豆大小的用量就能打满全脸泡沫，清洁力足够到位。一支正常使用轻松能用大半年，日均成本很低，而且单支原价是大几百，今天商城专属价仅需199元，两支囤货更划算，组合价直接给到299，闭眼囤不亏。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人送礼，大牌质感轻质又有牌面，福利价不常有哈。大家可以在乐购908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乐购908商城呢，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大家可以进去看一看周末的时候。而且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让大伙儿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2: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山区部分地区有雨后雷阵雨。那么今天最高气温呢，江淮之间是35到37度，其他地区是36到3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呢，本省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是25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1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8，空气质量优。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的信息，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听友打电话咨询啊，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是刚好赶上福利，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的装修确实省心很多，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城向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套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已经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于天空中展翅都可懂得怎么远飞，心早半死差点已死，只因你这一双手触摸到魂气，我在何地。

好，听这首 Beyond 的光辉岁月，我们也希望自己在生活当中也能光彩照人哈。每天通勤奔波，灰尘汗液混合防晒与淡妆糊在脸上，一天下来呢，肌肤闷胀厚重，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可很多人都卡在洁面难题上，过于温和的洁面会觉得防晒底妆残留洗不干净，容易堵塞毛孔，那么换成清洁强力的款式，洗完脸啊就立马起皮泛红，肌肤越洗越脆弱，护肤的第一步就是要选对洗面奶。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的护肤刚需王牌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彻底解决大家洗脸的所有难题。这款洗面奶是乳霜质感，沾水轻打，打圈按摩瞬间就能搓出云朵般蓬松绵密的泡沫，细腻又软糯，自带高级淡雅的山茶花清香，没有刺鼻的香精味。忙碌一天回家洗脸，不再是枯燥的护肤步骤，而是治愈自己放松的小仪式，瞬间消散一整天的疲惫和烦躁。最绝的是它做到了清洁与养护双向在线，日常的隔离、通勤、防晒、轻薄底妆都可以直接用它洗净，懒人直接省去单独卸妆的步骤，省时又省力。配方添加高纯度山茶花精粹，温和清澈的同时修护肌肤屏障，真正实现以洗养肤。很多人觉得大牌洁面不划算，容量小，那是不了解它。这支香奈儿洁面足足15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直接拉满，每次只需要黄豆大小的用量就能打满全脸泡沫，清洁力足够到位。一支正常使用的轻轻松松能用大半年，日均成本超低，单支原价大几百，今天咱们商城专属价仅需199元，两支囤货更划算，组合价直接给到299元，闭眼囤不亏。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提升护肤的幸福感，还是拿来送礼，大牌质感精致又有牌面，可以在乐购908商城来购买。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另外呢，乐购908商城还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就如果说您买回来不满意，随时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选购。

0: 规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4: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4: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6: 好，来进入到这一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国家医保局消息，第12批国家药品集采纳入65个品种，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1号，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据安徽省气象台预报，4号前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山区局部有午后雷阵雨，5号到7号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未来一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33到36度，局部37到39度。最后来看国际新闻。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1号晚报道，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通过中间方警告美国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交通广播，由梁秀吉编辑，洪杰播报，感谢收听。好，再来关注高速方面的信息。沪渝高速哥斯敦枢纽粤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粤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从粤西往合肥方向的匝道、前山往粤西方向匝道、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绕行，预计9月30号结束。再来关注装修方面，眼下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友打电话咨询，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匠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管电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的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很多了。福利还不止这些啊，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式全屋家具、品牌退开门冰箱、浙牌集成灶统统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芝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7: 3、2、1，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
9: 了！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

0: 心决战决胜的红色印记，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欢迎收听纪念渡江战役胜利77周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王德金是谁》，有请讲述人雨涵。
1: 大家好，我是雨涵。在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展柜里，珍藏着一张泛黄残破的奖状，边角破损，折痕深深。77年的光阴在纸面上留下了岁月的印记，但奖状顶端的“人民功臣”四个大字依然醒目耀眼。竖排繁体正文清晰可辨，皖北巢湖分区之前司令部奖状第5号，船工王德金同志在参战渡江中胜利完成任务，评议为特等功。签发者司令员夏荣、政委陆学斌，副司令员赵孟明、彭光福。签发时间1949年6月11日。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王德金是谁？一个船工何以获此殊荣？带着疑问，我们走进他的家乡无为市斗沟镇西河行政村沈村，寻访功臣后人，倾听乡邻口述，翻阅党史方志，努力还原这位渔家汉子平凡一生中熠熠生辉的英雄华章。在王德金的后人和乡亲们心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王德金的大儿子王以胜说：
2: 福建人老是你看这老师成来不你不讲。
1: 他的外孙王玉斌说：
3: 王以胜他这个一岁还是光明的。
1: 同村的村民张龙云是听着王德金的故事长大的，在他的记忆中，老人划船捕鱼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4: 这个老人淡泊名字，一生也默默无闻，很实在的一个人。从来的话呢，不是功臣之主，从来没有一日语。
1: 在无为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丁义龙看来，不居功自傲是王德金的高贵品质。
5: 王德金他生前还不喜欢说起自己的过去，不睡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啊，跟子女啊，跟社会上面他们讲的都很少。
1: 这些只言片语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老实本分、吃苦耐劳却又坚韧隐忍的中国农民形象。但正是这个沉默的渔家汉子，在1949年4月20日那个夜晚，用双肩托起了渡江突击队的枪口，也托起了国家命运的伟大转折。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今年已经89岁，一辈子没离开过斗沟镇。他说，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从没跟他们提起过渡江的事儿。他对父亲英雄事迹的了解，还是后来听了父亲的报告才知道的。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老人，把那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深深地压在了心底。想要了解王德金的选择，先要回到1949年的春天。那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尘埃落定，国民党军主力基本被歼灭，蒋介石调集重兵布防长江，企图划江而治。中央军委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共百万大军在总前委指挥下发起渡江作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在长江上展开。位于长江北岸的无为正是这场大决战的最前沿，20多万解放军在此集结待命，80万无为人民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踊跃支前。群众纷纷把最好的稻谷碾成大米送给部队，有的甚至把家里仅存的余粮都贡献出来，宁愿自己吃糠咽菜。无为民众挑米担柴，修路挖河，征集民船，忙着各项支前工作。据无为党史资料记载，在渡江战役准备期间，无为地区共动员了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征集大小船只5000多。

0: 从1949年3月到4月，沿江各村各户的男丁几乎全部投入到了织钱工作，运粮、修路、抬担架、架船。但最大的难题就是船。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国民党将江北的船只强行拉到江南，砸毁沉江，千里江面几乎看不见一条船，船成了渡江作战的命根子。王德金就是在这一刻站出来的。他1906年出生于贫苦渔民家庭，幼年丧父，跟着母亲要过饭，给地主放过牛，后来靠行船为生，在长江上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抗战时，他亲眼看见过日军在斗沟烧杀抢掠，心里早早埋下了一个念头，赶走侵略者，过上太平日子。当解放军找到王德金，希望他组织船只送解放军过江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时也有很多人害怕，因为渡江就意味着送死，但王德金不信这个邪，他带领村里20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去江北抢船。吴为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丁以龙在整理王德金抢船资料时深深受到震动。
1: 国民党在退却江南的时候，他知道解放军马上要渡江，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他把我们村子稍微大一点的村子全部渡到江南去了，带走了。这样的话，我们解放军到了吴为这个地方来以后，首先要收集船只啊，群众家里都没船了怎么办？我们王德金当时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个队伍，他们就想到当时我们的船给挪到江南去了，这样他联合他们村子里面的20多个人，船主啊，他们联合好起来以后，想方设法，这个想方设法不是一句空话，你们自己怎么过去？没船了，就秉烛排，有的就用很小的那个船了，就这样乘着硬色偷渡到江南，并且通过我们解放军有个渡江先遣支队，了解了这个船藏在江南的什么地方，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以后，把这个船偷了回来了，对我们渡江起了很大的帮助。那是个船少啊，这是全人民群众真正的冒着身家性命，他因为他在渡江的时候还有巡逻艇，他们都是初开这个巡逻艇的时间开始操作，如果跌倒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王德金和乡亲们一共拖回了16条围船，受到了临江县渡江之前指挥部的通报嘉奖。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王德金教会了战士们登船、划桨、掌舵。一个在江上讨了大半辈子生活的渔家汉子，即将把自己和那条小船一起交付给国家。1949年4月20日，国共北平谈判破裂，当天晚上渡江战役正式打响。王德金、王德发和郑先之三人担任第27军渡江第一梯队3条船的水手，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敢死队，第一梯队就要冲在最前面，迎接最密集的炮火，承担最大的伤亡可能。王德金驾驶的小船从吴为泥岔镇出发，船上载着24名爆破手，他们的任务是炸毁长江南岸板子矶上的3座敌军大碉堡。板子矶又名鹊起矶，是长江24矶之首，它扼长江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在矶腰处修建了3座大碉堡，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以超强火力封锁江面。王德金对家人回忆过出发时的情景。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说，
2: 三条船开着1号、2号、3号，悄悄地，你不声不响地冲上去叫江南进发。
0: 夜色如墨，江水无声，3条小船载着战士们向着敌军的碉堡，冲着对岸的枪口悄无声息地划去。吴为党史人物传记录下了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
3: 船过江心时，敌人的照明弹、夜光弹突然照亮了江面，亮如白昼。板子机上暗堡里的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像暴雨一样倾泻而下，渡江突击船队严重受阻。王德金驾驶的小船冲在最前面，自然承受了最猛烈的火力。船头的重机枪因为高度不够，平射难以压制板子机上碉堡的火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几名爆破手和王德金相继中弹负伤，王德金带伤，一个箭步冲到船头，双膝往船板上一跪，抱起机枪，又用双肩托起机枪的两个机枪架，抬高了机枪的射击高度，然后对机枪手大声呼喊道：“给我狠狠打！”子弹呼啸着从他头顶飞过，敌军碉堡火力霎时被压制减弱，渡船得以急速前进。就这样，王德金把24名爆破手送上了板子矶。勇士们攀爬悬崖峭壁，迅速接近敌军碉堡，搭起人梯，强行将炸药包塞进堡内，拉开导火索，轰隆！碉堡被炸得四分五裂，敌人呼天抢地，鬼哭狼嚎，彻底失去战斗力。这就为渡江第一梯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那一夜，王德金不顾伤痛，一连往返6次，先后运送渡江部队指战员200余人，出色地完成了渡江任务。而他的耳朵被机枪的怒吼声震得失聪，落下终身残疾。
0: 王德金生前曾经对外孙王玉斌说起过那一刻的心情，上了船之后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滑，心里只有我要冲，我要占领对方的碉堡。63岁的张龙云第一次听到王德金的渡江故事是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学校邀请老英雄给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50多年过去了，每次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心潮澎湃。
2: 这个印象非常深，我们那时候在13岁嘛，靠那个纸箱腿跪在那个船舱里面，那个讲的时候纸箱那个小孩子听不得鼓掌，直播人那个的。
0: 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27军235团一部冒着枪林弹雨，率先在繁昌县夏家湖登陆，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王德金所在的船只也成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第一船之一，而王德金就是那个把渡江第一船划到对岸的人。1949年5月15日，渡江胜利泥岔点庆功大会在无为县城体育场召开，船工王德金被评为特等渡江功臣，荣获渡江先锋称号。他收到一张立功奖状、一面渡江先锋锦旗和一件印有渡江功臣的汗衫。受到表彰的还有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胡叶奎，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296人，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73人，四等功臣499人。渡江战役胜利之后，王德金像以前一样种田打鱼，在江上运送货物。他很少对外主动说起自己的英雄事迹，这些象征着丰功伟绩的荣耀被王德金压在了箱底。王德金的外孙王玉斌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外公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人，他的船友郑先知在护送解放军渡江中牺牲了，他带过去的人没有带回来，在外公心里始终是个疙瘩。他觉得渡江战役中能够活着回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这么好的生活，他就很知足了，不需要再用这份荣誉去获得什么。无为市委党史和地方事研究室原主任丁以龙说，
1: 王德金都认为当时有更多的人 都是死去的那些烈士，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做什么。
0: 这可能就是他这么多年深藏功与名的原因。1950年，王德金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国庆节，上级通知请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和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人一同赴京观礼。王德金由于行船谋生在外，未能够及时接到通知，错过了赴京被中央领导接见的机会。后来他历任斗沟田桥乡指导员、田桥乡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田桥人民公社养猪场厂长，一直到1983年，78岁高龄的王德金才因为年老体衰退休回家。1991年，王德金离开人世。受到父亲的影响，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王以鹏都参了军。村民张龙云说：“
4: 受到他的影响比较大。其实没话的，这个是子孙临来，都是这样。就是有一种学习他们的这一种劲头。所以我们这里的每年的这个青年人参军呢，很多，自发的好像对这个军人呢，有一种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就我本人。”我也是参军的。
0: 王德金这个在枪林弹雨中用双肩托起机枪支架的渔家汉子，在和平年代选择把所有的荣耀都藏了起来，直到2024年渡江战役胜利75周年之际，87岁的王以胜与75岁的王以鹏兄弟俩将父亲的渡江特等功奖状捐赠给渡江战役纪念馆。这张尘封了75年的渡江特等功奖状和这个埋藏了75年的名字王德金，才再次被大众看到。据了解，这是全国范围内馆藏渡江战役相关文物中极为罕见的一张渡江特等功奖状。王德金的后人们也希望这一张珍贵的奖状能够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得到妥善的保管，同时也希望这张奖状所代表的红色精神和人民力量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渡江战役纪念馆管理处副处长彭飞对这张渡江特等功奖状的意义进行了解读。
5: 渡江特等功是渡江战役专项战功中的最高等级，它颁发给1949年4月到6月参加渡江作战中建立突出功勋的解放军指战员，包括之前民工和船工。渡江特等功的奖章和奖状，它既是渡江战役最高的军功凭证，见证了百万雄师突破长江、解放南京、实现大陆统一的伟大历史转折，它又是无畏牺牲、军民同心这一革命精神的实物载体，承载着彻底结束旧时代、开创人民新中国的不朽功勋，它是独一无二的红色荣誉象征。
0: 习近平总书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共动员船只5万多条，参战船工19万多人。仅安徽无为地区就有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枞阳县集中大小船只1956条，怀宁县动员船只1073条，水手2416人。望江县动员船只250条，宿松县动员船只1077条，水手2001人。渡江战役中，平均每一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渡江战役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在无为，在枞阳，在怀宁，在望江，在宿松，5000条船，2000名水手。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像王德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原本在江上打鱼，在田里种地，在码头扛包，却都在那个春天选择把命系在船头，把对岸的黎明当作自己的天亮。王德金是拿到奖状的那一个，但更多的王德金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的船沉了，人走了，功勋章上没有他们的编号，纪念馆里没有他们的展柜，但他们划出的每一道奖痕都刻进了长江的波涛，他 们用命送过江的每一个战士都替他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朝阳。77年过去了，那张边角破损的奖状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泛黄的纸面上人民功臣四个字依旧滚烫。渡江特等功臣的奖状让我们知道了王德金是谁，让我们倾听了他的故事。他属于王德金，他更属于千千万万个把生死抛进江水里，把胜利推上对岸的无名英雄们。一艘船承载军民同心的赤诚，一双肩扛起冲破天险的担当。英雄无言，江水为证，人民的小船划出了一个新中国。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周末上午的9:25，我们再来关注我们的乐购908。每天通勤奔波，灰尘汗液混合防晒与淡妆糊在脸上，一天下来肌肤闷胀厚重，到家第一件事就是洗脸啊。但是很多人都卡在洁面难题上，过于温和的洁面觉得防晒底妆残留洗不干净，容易堵塞毛孔。但如果换成清洁力强的款式，洗完立马就觉得起皮泛红，肌肤越洗越脆弱。有没有一个更好的这个解答方式呢？那么护肤第一步就是要选对洗面奶。今天乐购908给大家带来的护肤刚需王牌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彻底解决大家洗脸的所有难题。这款洗面奶呢是乳霜质感，沾水轻轻打圈按摩，瞬间就能搓出云朵般蓬松细密的泡沫，细腻又软糯。那么自带高级淡雅的山茶花清香，没有刺鼻的香精味。忙碌一天回家洗脸哈，不再是枯燥的护肤步骤，而是治愈自己的这个放松小仪式，就是有泡沫，然后味道也特别好闻，瞬间能消散一整天的疲惫和烦恼。那么最绝的是它做到了清洁与养护双向在线，日常的隔离、通勤防晒、轻薄底妆都可以直接用它来洗净，懒人直接省去单独卸妆的步骤，省时又省力。配方添加高纯度山茶花精粹，温和清澈的同时呢，修护肌肤屏障，真正实现以洗养肤。很多人觉得大牌的洁面不划算，容量小，那真是不了解它。这支香奈儿洁面足足150毫升大容量，性价比直接拉满，每次只需要黄豆大小的用量就能够打满全脸泡沫，清洁力足够到位。一支正常使用，轻轻松松能用大半年，日均成本超低，单支原价大几百，今天咱们商城专属价仅需199元，两支囤货更划算，组合价直接给到299元。不管是自己日常护肤使用，提升护肤的幸福感，还是拿来送礼，大牌质感精致又有牌面，福利价格不成有。想要温和干净水润养肤洁面体验，不要错过，抓紧下手囤货。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各种都有啊。这不管是想买美妆的，还是想买这个前几天很多朋友喜欢我们这个茶叶的哈，都可以来购买。还给大家买了运费险，不满意随时可以退，让大家免费退啊，让大家优购物无忧。欢迎进入首页随心搜索，怎么搜索呢？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恩辉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只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山区部分地区午后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淮之间35到37度，其他地区呢是36到3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啊，本省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省会合肥天气，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8，空气质量优。
3: 请27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
5: 阿姨您好，您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6: 转账业务，把我这个卡里的钱都转到这个账户，麻烦快点儿。
5: 大妈，这个账户您认识吗？
6: 认识，赶快给我办吧。
5: 大妈，这钱，那您干什么用的呀？
6: 关你什么事儿啊？赶紧帮我转钱。
7: 你在哪儿呢？钱怎么还没到账？
6: 我就在银行，马上就转过去。
7: 你再不快点儿，一会儿你的账户冻结了，后果自负啊！
5: 小赵，赶紧报警！
6: 姑娘，你再不快点儿，公检法就要冻结我账户了，这可是我的养老钱呐！
5: 大妈，公检法怎么会突然冻结您的账户呢？您可能是被骗了，现在骗子的套路可多了，动不动就拿非法收入冻结账户忽悠老年人转账，这可是您的养老钱，可得看好了。
6: 真是骗子！
8: 您好，我是管这片的民警，您遇到的是典型的冒充公检法诈骗。哎呀，还好有他们帮您。来，我再给您讲讲怎么识别和防范。
3: 防范养老诈骗，守住老年人的每一分钱。

0: 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智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有听友问我八月合肥去哪儿逛，白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品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折，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1949年，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安徽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与主战场之一，深深镌刻下军民同心、决战决胜的红色印记，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欢迎收听纪念渡江战役胜利77周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王德金是谁》，有请讲述人雨涵。
3: 大家好，我是雨涵。在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展柜里，珍藏着一张泛黄残破的奖状。边角破损，折痕深深。77年的光阴在纸面上留下了岁月的印记，但奖状顶端的“人民功臣”四个大字依然醒目耀眼。竖排繁体正文清晰可辨，皖北巢湖分区之前司令部奖状第5号，船工王德金同志在参战渡江中胜利完成任务，评议为特等功。签发者司令员夏荣、政委陆学兵，副司令员赵孟明、彭光福。签发时间1949年6月11日。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王德金是谁？一个船工何以获此殊荣？带着疑问，我们走进他的家乡无为市斗沟镇西河行政村沈村，寻访功臣后人，倾听乡邻口述，翻阅党史方志，努力还原这位渔家汉子平凡一生中熠熠生辉的英雄华章。在王德金的后人和乡亲们心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王德金的大儿子王以胜说，
4: 福建人老是你看这老师成来不你不讲。
3: 他的外孙王玉斌说，
5: 王英雄他这个一岁还是光明的。
3: 同村的村民张龙云是听着王德金的故事长大的，在他的

0: 能讲的都很少。
1: 这些只言片语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老实本分、吃苦耐劳却又坚韧隐忍的中国农民形象。但正是这个沉默的渔家汉子，在1949年4月20日那个夜晚，用双肩托起了渡江突击队的枪口，也托起了国家命运的伟大转折。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今年已经89岁，一辈子没离开过斗沟镇。他说，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从没跟他们提起过渡江的事儿。他对父亲英雄事迹的了解，还是后来听了父亲的报告才知道的。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老人，把那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深深地压在了心底。想要了解王德金的选择，先要回到1949年的春天。那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尘埃落定，国民党军主力基本被歼灭，蒋介石调集重兵布防长江，企图划江而治。中央军委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共百万大军在总前委指挥下发起渡江作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在长江上展开。位于长江北岸的吴淮正是这场大决战的最前沿，20多万解放军在此集结待命，80万吴淮人民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踊跃之前，群众纷纷把最好的稻谷碾成大米送给部队，有的甚至把家里仅存的余粮都贡献出来，宁愿自己吃糠咽菜。吴淮民众挑米担柴，修路挖河，征集民船，忙着各项之前工作。据吴淮党史资料记载，在渡江战役准备期间，吴淮地区共动员了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征集大小船只5000多条。从1949年3月到4月，沿江各村各户的男丁几乎全部投入到了之前工作，运粮、修路、抬担架、架船。但最大的难题就是船。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国民党将江北的船只强行拉到江南，砸毁沉江，千里江面几乎看不见一条船。船成了渡江作战的命根子。王德金就是在这一刻站出来的。他1906年出生于贫苦渔民家庭，幼年丧父，跟着母亲要过饭，给地主放过牛，后来靠行船为生，在长江上练就了一身好本领。抗战时，他亲眼看见过日军在斗沟烧杀抢掠，心里早早埋下了一个念头，赶走侵略者，过上太平日子。当解放军找到王德金，希望他组织船只送解放军过江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时也有很多人害怕，因为渡江就意味着送死，但王德金不信这个邪，他带领村里20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去江北抢船。吴淮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丁以龙在整理王德金抢船资料时深深受到震动。
0: 国民党在退却江南的时候，他知道解放军马上要渡江，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他把我们村子稍微大一点的村子全部堵到江南去了，带走了。这样的话，我们解放军到了吴淮这个地方来以后，首先要收集船只啊，群众家里都没船了怎么办？我们王德金当时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个队伍，他们就想到当时我们的船给堵到江南去了。这样他联合他们村子里面的20多个人船主啊，他们联合好起来以后，想方设法，这个想方设法不是一句空话，你们自己怎么过去？没船呢就秉烛排，有的就用很小的那个船呢，就这样乘着夜色偷渡到江南，并且通过我们解放军有个渡江先遣支队了解了这个船藏在江南的什么地方，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以后把这个船偷了回来了，对我们渡江起到了 很大的帮助。

0: 那是个传世画，这是全人民群众真正的冒着身家性命。他因为他在都江的时候还有悬龙亭，他们都是初刻这个悬龙亭的时间开始操作。如果跌倒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1: 王德金和乡亲们一共拖回了16条围船，受到了临江县渡江之前指挥部的通报嘉奖。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王德金教会了战士们登船、划桨、掌舵。一个在江上讨了大半辈子生活的渔家汉子，即将把自己和那条小船一起交付给国家。1949年4月20日，国共北平谈判破裂。当天晚上，渡江战役正式打响。王德金、王德发和郑先之三人担任第27军渡江第一梯队三条船的水手。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敢死队，第一梯队就要冲在最前面，迎接最密集的炮火，承担最大的伤亡可能。王德金驾驶的小船从无为泥岔镇出发，船上载着24名爆破手。他们的任务是炸毁长江南岸板子矶上的3座敌军大碉堡。板子矶又名鹊起矶，是长江24矶之首，它扼长江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在矶腰处修建了3座大碉堡，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以超强火力封锁江面。王德金对家人回忆过出发时的情景。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说，
2: 三条狗拍着腰上一号二号三号悄悄地，你不声不响地从那就叫江南进发。
1: 夜色如墨，江水无声，三条小船载着战士们向着敌军的碉堡，冲着对岸的枪口悄无声息地划去。无为党史人物传记录下了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
3: 船过江心时，敌人的照明弹、夜光弹突然照亮了江面，亮如白昼。板子矶上暗堡里的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像暴雨一样倾泻而下，渡江突击船队严重受阻。王德金驾驶的小船冲在最前面，自然承受了最猛烈的火力。船头的重机枪因为高度不够，平射难以压制板子矶上碉堡的火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几名爆破手和王德金相继中弹负伤。王德金带伤，一个箭步冲到船头，双膝往船板上一跪，抱起机枪，又用双肩托起机枪的两个机枪架，抬高了机枪的射击高度，然后对机枪手大声呼喊道，给我狠狠打。子弹呼啸着从他头顶飞过，敌军碉堡火力霎时被压制减弱，渡船得以急速前进。就这样，王德金把24名爆破手送上了板子矶。勇士们攀爬悬崖峭壁，迅速接近敌军碉堡，搭起人梯，强行将炸药包塞进堡内，拉开导火索，轰隆，碉堡被炸得4分5裂，敌人呼天抢地，鬼哭狼嚎，彻底失去战斗力。这就为渡江第一梯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那一夜，王德金不顾伤痛，一连往返6次，先后运送渡江部队指战员200余人，出色地完成了渡江任务。而他的耳朵被机枪的怒吼声震得失聪，落下终身残疾。
1: 王德金生前曾经对外孙王玉斌说起过那一刻的心情，上了船之后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滑，心里只有我要冲，我要占领对方的碉堡。63岁的张龙云第一次听到王德金的渡江故事是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学校邀请老英雄给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50多年过去了，每次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心潮澎湃。
4: 这个印象非常深，我们那时候在13岁嘛，考了一个职校， 可以跪在那个村庄里面。那个讲的是个紫霞，那个小孩子听不得鼓掌，直播的那个的。
1: 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27军235团一部冒着枪林弹雨，率先在繁昌县夏家湖登陆，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王德金所在的船只也成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第一船之一，而王德金就是那个把渡江第一船划到对岸的人。1949年5月15日，渡江胜利泥岔点庆功大会在无为县城体育场召开，船工王德金被评为特等渡江功臣，荣获渡江先锋称号。他收到一张立功奖状，一面渡江先锋锦旗和一件印有渡江功臣的汗衫。受到表彰的还有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吴叶奎，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296人，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73人，四等功臣499人。渡江战役胜利之后，王德金像以前一样种田打鱼，在江上运送货物。他很少对外主动说起自己的英雄事迹，这些象征着丰功伟绩的荣耀被王德金压在了箱底。王德金的外孙王玉斌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外公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人，他的船友郑先知在护送解放军渡江中牺牲了，他带过去的人没有带回来，在外公心里始终是个疙瘩。他觉得渡江战役中能够活着回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这么好的生活，他就很知足了，不需要再用这份荣誉去获得什么。无为市委党史和地方史研究室原主任丁以龙说，
0: 王德建都认为当时有功劳的人都是死去的那些烈士，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做什么，
1: 这可能就是他这么多年深藏功与名的原因。1950年，王德金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国庆节，上级通知请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和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人一同赴京观礼。王德金由于行船谋生在外，未能够及时接到通知，错过了赴京被中央领导接见的机会。后来他历任斗沟田桥乡指导员、田桥乡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田桥人民公社养猪场厂长，一直到1983年，78岁高龄的王德金才因为年老体衰退休回家。1991年，王德金离开人世。受到父亲的影响，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王以鹏都参了军。村民张龙云说，
4: 受到他的影响比较大，其实没话的，这个是子孙临来都是这样，就是你有一种学习他们的这一种劲头。所以我们这里的每年的这个青年人参军呢很多，自发的好像对这个军人呢有一种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就我本人，我也是参军的。
1: 王德金这个在枪林弹雨中用双肩托起机枪支架的瑜伽汉子，在和平年代选择把所有的荣耀都藏了起来，直到2024年渡江战役胜利75周年之际，87岁的王以胜与75岁的王以鹏兄弟俩将父亲的渡江特等功奖状捐赠给渡江战役纪念馆。这张尘封了75年的渡江特等功奖状和这个埋藏了75年的名字王德金，才再次被大众看到。据了解，这是全国范围内馆藏渡江战役相关文物中极为罕见的一张渡江特等功奖状。王德金的后人们也希望这一张珍贵的奖状能够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得到妥善的保管，同时也希望这张奖状所代表的红色精神和人民力量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渡江战役纪念馆管理处副处长彭飞对这张渡江特等功奖状的意义进行了解读。
5: 渡江特等功是渡江战役专项战功中的最高等级，它颁发给1949年4月到6月参加渡江作战中建立突出功勋的解放军指战员，包括之前民工和船工。 渡江特种功的奖章和奖状，它既是渡江战役最高的军功凭证，见证了百万雄师突破长江、解放南京、实现大陆统一的伟大历史转折，它又是无畏牺牲、军民同心这一革命精神的实物载体，承载着彻底结束旧时代、开创人民新中国的不朽功勋，它是独一无二的红色荣誉象征。
1: 习近平总书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共动员船只5万多条，参战船工19万多人，仅安徽无为地区就有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枞阳县集中大小船只1956条，怀宁县动员船只1073条，水手2416人，望江县动员船只250条，宿松县动员船只1077条，水手2001人。渡江战役中，平均每一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渡江战役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在无为，在枞阳，在怀宁，在望江，在宿松，5000条船，2000名水手。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像王德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原本在江上打鱼，在田里种地，在码头扛包，却都在那个春天选择把命系在船头，把对岸的黎明当作自己的天亮。王德金是拿到奖状的那一个，但更多的王德金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的船沉了，人走了，功勋章上没有他们的编号，纪念馆里没有他们的展柜，但他们划出的每一道桨痕都刻进了长江的波涛。他们用命送过江的每一个战士都替他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朝阳。77年过去了，那张边角破损的奖状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泛黄的纸面上，人民功臣4个字依旧滚烫。渡江特等功臣的奖状让我们知道了王德金是谁，让我们倾听了他的故事。他属于王德金，他更属于千千万万个把生死抛进江水里，把胜利推上对岸的无名英雄们。一艘船承载军民同心的赤诚，一双肩扛起冲破天险的担当。英雄无言，江水为证，人民的小船划出了一个新中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好，再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晴天到多云，淮河以北西部和山区部分地区午后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淮之间35到37度，其他地区36到3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本省山区是23到25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再来关注 ETC 方面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的，不准夏天和热情，爱有大的不甘心。

此刻，只在你的虚荣心，这是对赌的世界，没有人是看客。

0: 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
3: 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胃肠道疾病用药选对时间才有效。暑期出游频繁，外出就餐增多，饮食不规律易引发肠胃不适。正确掌握胃肠道疾病治疗药物的服用时间，对保证疗效至关重要。多潘利酮等促胃肠动力药、胶体果胶等胃黏膜保护剂应在餐前30分钟服用，益生菌制剂应在餐后15到30分钟服用，乙酶等助消化药物应在进餐时服用，奥美拉唑等胃酸分泌抑制剂应在空腹或睡前服用。具体服用时间，请遵医嘱或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
1: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智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看门冰箱、集成灶、志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0303。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乐购908，
2: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惠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0: 电给我们带来光明和便利，科学用电，节约用电，你做到了吗？哎，今天温度还不到26度，空调可以关了吧？
1: 是的，我来开窗通通风吧。
2: 小张，5:30了，我们先走了。你待会儿走的时候，记得看看电脑、打印机什么的，是不是都关了？都检查一下啊。
0: 点点滴滴汇成节能洪流，心心相连，照亮美丽安徽。交通90.8邀您携手齐心，用实际行动为绿色低碳贡献力量。

0: 海轻生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Yeah！Hello，
2: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5: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6: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喂，谁呀？
9: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8: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9: 包在哥身上。
10: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11: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10: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张，好，
11: 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8: 爸爸，救命啊！
1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么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妈，上哪说理去？不是，恭喜恭喜呀！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守护你的温柔，为你花开四季。男人的梦想非常实际，铁子，明年今日开上大吉。

0: 管他明年还红不红。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中午12:30。

0: 琪，你洗手把水龙头拧小一点。
1: 嗯，我懂了，妈妈。
0: 洗完手别忘了把水龙头拧紧了，要知道滴漏的水龙头每天会浪费70升的水，这些水得有70公斤重，和一个成年人的体重差不多呢。
1: 哦，老师说过洗菜要用盆洗，不要一直开着水去冲，这样准备一顿饭可以节约5公斤左右的水呢。
0: 你看妈妈平时很注意节水的，先淘米，然后呢用淘米水洗第一遍菜，再用清水清洗，咱家卫生间里那个大水盆储存洗菜水、洗衣水，这些水可以拖地、洗拖把，最后冲马桶用，这样可以节约不少水呢。
1: 今年很多地方缺水，我们更不能让水白白流走了。
0: 珍惜水就是珍惜您的生命，节约用水从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Hello，
2: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乐购908，
1: 乐购9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 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电话打电话，我在看快事。
1: 老舅，您要来参加我的婚礼吗？
0: 啥玩意儿？你都结婚了？哎呀妈，上哪说理？不是，恭喜恭喜。

任你平步青云，也要脚踏实地。明年今日，开上大计。明年今日，开上大计。明年今日，开上大计。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

0: 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 这什么味儿啊？这什么东西着了呀？
2: 插线板着火了。
1: 哎呦，我得赶紧打盆水去扑灭它。
2: 哎，不行啊，这通着电呢，用水灭火会触电的。你赶快去切断电源，我去拿干粉灭火器，打119报警电话。
1: 哦，好的，电源已经切断了。
3: 隐患已经排除了，这是典型的由于插线板老化，再加上又插了很多大功率电器引起的。
1: 哎呦，真的太谢谢您了，消防员同志。
3: 谢谢你的同事吧，多亏他的操作得当，才及时阻止了火灾的发生，避免了人员伤亡。
4: 插线板是有使用寿命的，一般超出了8到10年的年限，插线板的橡胶、铜线以及塑料会出现不同程度的老化破损现象。一旦出现这些问题，就有可能引发火灾，要注意及时检查插座、插线板等是否老化，避免同一插座使用多个大功率电器。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30。有听友问我八月合肥去哪儿逛，白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品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折，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2: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始感觉狂热，灯光黄了，音乐放着开始体温上升，妆化了，你晃着 I know you really want it。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有听友问我八月合肥去哪儿逛，白大鼓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品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折，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降百，等你来。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

0: 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听友问我八月合肥去哪儿逛，百大果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品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折，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

0: 老同学啊，来，十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喂，谁呀？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6: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3: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

0: 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覆盖，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30。
2: 有听友问我八月合肥去哪儿逛，百大果楼名品中心、安徽首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号甜蜜开幕，千品空间好玩好拍，正值百大集团67周年庆，百货内购会折上再折，凿冰吃瓜清凉纳凉，买家电百大电器全程保价，以旧换新，至高补1500，合家福超市购物满100元抽盲盒，最高500元红包，吃喝玩乐购一站式全搞定，百大67周年庆，全程向百，等你来。

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
2: 抖绳绳吧，百大全省百货内购会开启了，首次联动抖绳绳，内购折后再补贴，假日酷暑凿冰吃瓜，露天电影，80余场纳凉互动，来百大交个良友。八月百大内购会，给亲人的内购，给家人的回馈。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7: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首先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上半年，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增速分别比同期工业和高技术制造业高9.4%和高1.5%。首届全国青少年人工智能大赛决赛昨天在上海开赛，来自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850多名选手，从4.6万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在上海进行最终角逐。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进入八月。2026年合肥市全民健身运动会持续火热，昨天自行车骑行台赛在庐阳区万科广场火热开赛，今天配套线上骑行赛正式启动。本次赛事创新采用线下加线上双轨模式，借助数字骑行设备打破传统运动场景局限，进一步拓宽群众健身赛道推荐。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8月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同意取消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以上新闻来自新华网和安徽网，由梁秀琪编辑，天气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04，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我们关注到的是一则施工消息啊，来自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主线封闭，怀远东啊和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呢要到8月20号结束。除此之外，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关注我们，然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消息了。

0: 其实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则来自 ETC 的消息。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了，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1-96369。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19，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9089089啊，现在路况怎么样呢？我们看了一下，目前呢，咱们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的这个通行情况都还是蛮好的啊。很普通的周末。但是呢，咱们如果开车在路上啊，像现在夏天天气非常炎热，咱们还是要注意，一定注意一个，就是一定要防止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时间呢，尽量不要超过4小时啊，休息时间呢也不要少于20分钟。如果感觉自己犯困了啊，一定就近啊找到服务区，咱们休息休息再出发。同时呢，如果您有接下来的出行计划呢，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关注我们，然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了。

0: 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6-0303。
2: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7: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我们一块儿来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啊。这两天的确是太热了哈，但是啊，江北西部的朋友们可以期待期待了，因为今天夜里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全省呢是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时阵风呢是7到8级。明晨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5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7到39度，本省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5到37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5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1，空气质量优。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其实啊，很多朋友呢在平时我们工作日上节目的时候跟我们聊天啊，会聊到说，哎，每天呢上班通勤啊，一天下来呢皮肤就感觉挺难受的，到家第一件事呢就是洗脸。可是呢洗脸的时候会觉得，如果你用的这个洁面比较温和的话呢，感觉洗不干净，如果呢是清洁力比较强的款式呢，洗完又觉得皮肤太敏感脆弱了。所以说护肤的第一步呢就是选对洗面奶。今天呢咱们908乐购908给大家带来了护肤的刚需王牌香奈儿山茶花洁面150毫升装的。这款洗面奶呢它是乳霜的质感哈，如果您沾水轻轻打圈按摩的话呢，很快就能搓出云朵一般蓬松绵密的泡沫，而且呢自带淡雅的山茶花清香，没有那种刺鼻的香精味。最绝的是它做到了清洁和养护的双向在线，不管是日常的隔离呀、通勤防晒呀，还是底妆啊，它都可以用它来洗干净。并且呢它的配方呢是高纯度的山茶花精粹，温和净澈的同时呢还能修护肌肤屏障，实现以洗养肤。很多人呢都觉得大牌的洁面不划算，容量小，其实啊这支香奈儿洁面呢足足是150毫升的大容量，性价比是拉满的。并且呢每次只要黄豆大小的用量就能打满全脸的泡沫，一支正常使用呢轻轻松松可以维持大半年，平均到每天上来说呢成本是非常低的啊，单支的原价是大几百，今天咱们商城的专属价只要199，两支囤货呢更划算，组合装直接给到299两支，闭眼囤是不亏的啊，不管是自己日常用还是拿来送朋友，都是 OK 的。并且呢它的福利价格呀不常有，如果您想要温和干净水润养肤的洁面体验呢，千万不要错过了。咱们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等千款好物，并且呢还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呢可以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直接搜索咱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啊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来下单购买了。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延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2: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3: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2: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0: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5: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大批量网购玩具用于线下摆摊二次售卖，遇纠纷要退货，主张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退一赔三惩罚性赔偿，合理吗？最近，河南省焦作市马村区人民法院就审结了这样一起网购玩具合同纠纷案。范某在直播平台购买一款飞行玩具，打算摆摊售卖，收货后认为货不对版，构成欺诈，要求退款，遭到拒绝之后，将商家诉至法院，要求退还货款，并主张3倍赔偿。关于这一案例，来听听安徽瑞正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盖晓峰的点评。
6: 大家对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也就是俗称的假一赔三这个制度啊，已经是非常熟悉了。对于这一制度，我们关注的重点一般是两个，一是前提条件，也就是欺诈行为如何认定，这是消费者要求3倍赔偿的前提；二是这个3倍如何进行计算，这个啊，在法律条文中说得非常清楚了。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3倍。而今天这个案例呢，为我们提供了第三个关注重点，消费行为问题。也就是啊，在被欺诈的前提条件具备的情况下，什么样的具体行为才可以向经营者要求3倍赔偿呢？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啊，在现如今市场主体多元化的大背景之下，也逐渐变得复杂起来。比如今天这个案例的主角，某小区的居民范某。他在法院败诉的原因啊，并非因为他所主张的货不对版这个事实不存在，而是啊，法院从根本上否决了他的诉讼主体资格。法院认为啊，他的购买行为不属于消费行为，所以无权援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来主张权利。那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于消费行为是如何定义的呢？第二条，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这段话的核心词是这样6个字：生活消费需要。范某购买飞行玩具的目的不是为了自己玩， 而是为了到公园门口转售获利，这是一个标准的经营行为，本质上有别于消费者个人的消费行为，所以啊，不应适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也就没有了主张三倍赔偿的基础。当然，不适用消法啊，并不意味着范某他的合法权利啊得不到保障。如果他能够证明对方违约的话，他完全可以援引民法典合同编中关于合同违约的规定来向卖方主张权利。需要说明的是，除非合同中另有约定啊，否则他要求三倍赔偿的请求啊，恐怕还是难以实现。因为啊，就像前面说到的，三倍赔偿这个规定啊，是只有咱们消费者才依法享有的一项特殊权益。
7: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路况信息。我们关注到的是来自 G3 京台高速河徐段，京台高速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至蚌埠互通段，861公里至901公里主线封闭，怀远东还有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渝汇服务区封闭，预计工期呢要到8月20号结束。除此之外，如果您想了解更多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找到安徽交通广播，找到我们之后呢，关注我们，然后回复路况两个字，就可以得到及时新鲜的路况信息了。
1: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暑期未成年人户外活动增多，河道、乡村塘坝、工地基坑、园区景观积水坑均存在溺水隐患，暴雨过后新增临时积水点位风险更隐蔽。合肥市安防办提醒，社区、工地、工业园区完善临水围挡与警示标志，雨后及时抽排堤坝积水，家长全程看护儿童，严禁孩子独自靠近各类水域戏水垂钓，不捡拾水面漂浮物，市民遇到落水险情优先呼救，抛掷漂浮物救援，不盲目下水施救。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 0551963639。

好的，眼下呢正是装修旺季啊，不少咱们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说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事儿啊正好赶上福利，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啊，墙面也是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啊，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实在是省心太多了。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的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呢是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20，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很多朋友啊，在工作日的时候都会跟我们吐槽说908908，这每天上班啊好累啊，尤其下班之后呢，洗脸都感觉洗不干净一样。这个时候其实啊，是因为大家用的这个洗面奶可能是过于温和啦，就感觉洗不干净。但如果是换成清洁力比较强的款式呢，你洗完后就会觉得肌肤是不是变脆弱了？所以说护肤的第一步啊，就是要选对洗面奶。今天呢，咱们乐购908给大家带来了护肤刚需王牌香奈儿山茶花洗面奶150毫升装的啊，也是给大家解决洗脸的难题。这款洗面奶呢是乳霜的质感啊，如果您蘸水轻轻打圈按摩呢，很快就能搓出云朵般蓬松绵密的泡沫，而且呢它自带淡雅的山茶花清香，没有那种刺鼻的香精味啊。最绝的是它做到了清洁和养护双向在线，不管是日常的隔离呀，还是通勤防晒呀，还是轻薄的底妆啊，都可以用它来洗干净。很多人会觉得这个大牌的洁面不划算，容量小，但是咱们这支香奈儿洁面足足150毫升大容量啊，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并且呢每次只要黄豆大小的用量就能打满全脸的泡沫，清洁力也是到位的。一支的话正常使用大概能用大半年左右，平均到每天来看成本是非常低的。单支呢原价要大几百，但是呢咱们商城专属价是只需要199，两支的囤货价更划算，组合价呢直接给到299，不管是自己日常用呢还是送朋友都是没问题的，并且呢价格福利是不常有的。如果您想要温和干净水润养肤的洁面体验呢，就千万不要错过了。咱们乐购908商城涵盖了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还有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并且呢给大家购买了运费险，不满意的话随时退，免费退，让大家购物无忧。购买方式呢，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咱们商城来下单购买啦。明天就像是

0: 匠人之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式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一块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晴天到多云，但是江北西部的部分地区会有雷阵雨，全省是偏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呢，本省山区23到25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呢是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淮河以北37到39度，本省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呢是35到37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5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1，空气质量优。

好的，欢迎回来。眼下呢，正是装修旺季啊，不少安徽的听众打电话咨询，说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这事儿啊，正好赶上福利，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就是参赛工地。全屋水电管线免费整换新，墙面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媒体全程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呢，砸掉免费返工，有官方监督把关。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而且福利呢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呢0551-6556-0303，0551-6556-0303。

0: 泡去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3: 全安徽看百大，百大集团67周年庆，全城相买抢家电，即日起至8月25日，认筹翻倍补再送好礼，到购额外补加送无忧延保，以旧换新叠加补至高1500元，购物抽华为手机补贴大升级，一年抢一回。
4: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8:46，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每天晚上19:40都是咱们直播安徽的时候啊。那提前跟大家做个预告，今天晚上呢19:40，咱们会一块相约芜湖大洋汉公园，悦耳旋律点亮盛夏夜空。到时候呢，咱们一块啊来见证歌王的荣耀诞生。到时候呢，大家不仅可以通过咱们安徽交通广播908来收听，还可以通过安徽广播电视台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安徽908视频号等主要新媒体平台以及账号上来收看直播。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来并机直播。那今天晚上19:40，咱们一块儿来相伴湖畔，一起听听好听的歌吧。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夜酒。明光酒业，明绿夜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2: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01，我们先来关注国内新闻。记者今天从中国人民银行了解到，中国人民银行将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充分发挥各存量政策效能，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重点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票房已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继续关注省内新闻。昨天，在铜陵市枞阳县，由中交二航局等单位承建的池州长江公铁大桥E13到E14阶段钢横梁完成吊装，大桥北主塔与北岸引桥顺利贯通，标志着池州长江公铁大桥北岸完成边跨合龙，为大桥全部合龙奠定了基础。最后来看国际新闻。美国爱达荷州南部城市特温福尔斯一家汉堡快餐店8月1号发生枪击事件，已造成3人死亡7人受伤，犯罪嫌疑人已死亡。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天气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0: 好的，我们再来关注来自安徽 ETC 的好消息啊！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您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账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啊，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3。
1: 3 2 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好美。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949年，百万雄师横渡长江，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渡江战役的伟大胜利。安徽作为渡江战役总前委驻地与主战场之一，深深镌刻下军民同心、决战决胜的红色印记，也涌现出了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欢迎收听纪念渡江战役胜利77周年、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特别节目《王德金是谁》。有请讲述人雨涵。
6: 大家好，我是雨涵。在渡江战役纪念馆的展柜里，珍藏着一张泛黄残破的奖状，边角破损，折痕深深。77年的光阴在纸面上留下了岁月的印记，但奖状顶端的人民功臣四个大字依然醒目耀眼，竖排繁体正文清晰可辨，皖北巢湖分区之前司令部奖状第5号，船工王德金同志在参战渡江中胜利完成任务，评议为特等功。签发者司令员夏荣、政委陆学斌，副司令员赵梦明、彭光福。签发时间1949年6月11日。看到这里，我们不禁要问，王德金是谁？一个船工何以获此殊荣？带着疑问，我们走进他的家乡无为市斗沟镇西河行政村沈村，寻访功臣后人，倾听乡邻口述，翻阅党史方志，努力还原这位渔家汉子平凡一生中熠熠生辉的英雄华章。在王德金的后人和乡亲们心中，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王德金的大儿子王以胜说：
7: 福建人老是你看见老师成来不你不讲。
6: 他的外孙王玉斌说：
8: 王以胜他这个一岁还是光明的。
6: 同村的村民张龙云是听着王德金的故事长大的，在他的记忆中，老人划船捕鱼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老百姓。
9: 这个老人淡泊名字，也是也默默无闻，很实在的一个人。从来的话呢，不是功臣之主，从来没有一日语。
6: 在无为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丁义龙看来，不居功自傲是王德金的高贵品质。
10: 王德金他生前还不喜欢说起自己的过去，不睡在自己的功劳簿上啊，跟子女啊，跟社会上面他们讲的都很少。
6: 这些只言片语为我们勾勒出一个老实本分、吃苦耐劳却又坚韧隐忍的中国农民形象。但正是这个沉默的渔家汉子，在1949年4月20日那个夜晚，用双肩托起了渡江突击队的枪口，也托起了国家命运的伟大转折。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今年已经89岁，一辈子没离开过斗沟镇。他说，父亲在后来的日子里从没跟他们提起过渡江的事儿， 他对父亲英雄世界的了解还是后来听了父亲的报告才知道的。这个沉默了一辈子的老人把那一段惊心动魄的经历深深地压在了心底。想要了解王德金的选择，先要回到1949年的春天。那时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已尘埃落定，国民党军主力基本被歼灭，蒋介石调集重兵布防长江，企图划江而治。中央军委命令第二、第三野战军共百万大军在总前委指挥下发起渡江作战，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大决战即将在长江上展开。位于长江北岸的吴围正是这场大决战的最前沿，20多万解放军在此集结待命，80万吴围人民响应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召踊跃支前。群众纷纷把最好的稻谷碾成大米送给部队，有的甚至把家里仅存的余粮都贡献出来，宁愿自己吃糠咽菜。无为民众挑米担柴，修路挖河，征集民船，忙着各项支前工作。据无为党史资料记载，在渡江战役准备期间，无为地区共动员了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征集大小船只5000多条。从1949年3月到4月，沿江各村各户的男丁几乎全部投入到了支前工作，运粮、修路、抬担架、驾船，但最大的难题就是船。

0: 侵略者过上太平日子。当解放军找到王德金，希望他组织船只送解放军过江时，他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当时也有很多人害怕，因为渡江就意味着送死，但王德金不信这个邪，他带领村里二十多人冒着生命危险想方设法去江北抢船。吴为市委党史和地方志研究室原主任丁以龙在整理王德金抢船资料时深深受到震动。
1: 国民党在退却江南的时候，他知道解放军马上要渡江，为了阻止解放军渡江，他把我们村子稍微大一点的村子全部渡到江南去了，带走了。这样的话，我们解放军到了吴为这个地方来以后，首先要收集船只啊，群众家里都没船了怎么办？我们王德金当时也积极地参与了这个队伍，他们就想到当时我们的船给掳到江南去了，这样他联合他们村子里面的二十多个人船主啊，他们联合好起来以后，想方设法，这个想方设法不是一句空话，你们自己怎么过去？没船呢，就秉烛牌，有的就用很小的那个船呢，就这样乘着银色偷渡到江南，并且通过我们解放军一个渡江先遣支队了解了这个船藏在江南的什么地方，他们到那个地方去以后，把这个船偷了回来了，对我们渡江起到了很大的帮助。那是个船少啊，这是全人民群众真正的冒着身家性命，他因为他在渡江的时候还有巡逻艇，他们都是初开这个巡逻艇的时间开始操作，如果跌倒的话，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0: 王德金和乡亲们一共拖回了16条围船，受到了临江县渡江之前指挥部的通报嘉奖。经过一个多月的练兵，王德金教会了战士们登船、划桨、掌舵。一个在江上讨了大半辈子生活的渔家汉子，即将把自己和那条小船一起交付给国家。1949年4月20日，国共北平谈判破裂，当天晚上渡江战役正式打响。王德金、王德发和郑先之三人担任第27军渡江第一梯队三条船的水手，用今天的话说，他们是敢死队，第一梯队就要冲在最前面，迎接最密集的炮火，承担最大的伤亡可能。王德金驾驶的小船从吴为泥岔镇出发，船上载着24名爆破手，他们的任务是炸毁长江南岸板子矶上的3座敌军大碉堡。板子矶又名鹊起矶，是长江24矶之首，它扼长江咽喉，是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在矶腰处修建了3座大碉堡，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以超强火力封锁江面。王德金对家人回忆过出发时的情景。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说：“
2: 三条狗开着一号、二号、三号，悄悄地，你不声不响地从那就叫江南进发。
0: 夜色如墨，江水无声，三条小船载着战士们，向着敌军的碉堡，冲着对岸的枪口，悄无声息地划去。吴为党史人物传记录下了那个惊心动魄的瞬间。
3: 船过江心时，敌人的照明弹、夜光弹突然照亮了江面，亮如白昼。板子矶上暗堡里的机枪疯狂扫射，子弹像暴雨一样倾泻而下，渡江突击船队严重受阻。王德金驾驶的小船冲在最前面，自然承受了最猛烈的火力，船头的重机枪因为高度不够，平射难以压制板子矶上碉堡的火力，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几名爆破手和王德金相继中弹负伤，王德金带伤，一个箭步冲到船头，双膝往船板上一跪，抱起机枪，又用双肩托起机枪的两个机枪架，抬高了机枪的射击高度，然后对机枪手大声呼喊道：

0: 给我狠狠打。子弹呼啸着从他头顶飞过，敌军碉堡火力霎时被压制减弱，渡船得以急速前进。就这样，王德金把24名爆破手送上了板子矶。勇士们攀爬悬崖峭壁，迅速接近敌军碉堡，搭起人梯，强行将炸药包塞进堡内，拉开导火索，轰隆，碉堡被炸得4分5裂，敌人呼天抢地，鬼哭狼嚎，彻底失去战斗力。这就为渡江第一梯队扫清了前进的障碍。那一夜，王德金不顾伤痛，一连往返6次，先后运送渡江部队指战员200余人，出色地完成了渡江任务。而他的耳朵被机枪的怒吼声震得失聪，落下终身残疾。
1: 王德金生前曾经对外孙王玉斌说起过那一刻的心情，上了船之后没有任何别的想法，就是一个劲儿地往前滑，心里只有我要冲，我要占领对方的碉堡。63岁的张龙云第一次听到王德金的渡江故事是上中学的时候，那时学校邀请老英雄给孩子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50多年过去了，每次回想起当时的场景，他依然心潮澎湃。
2: 这个印象非常深，我们那时候在宿舍是吗，靠那个纸箱腿跪在那个春草里面，那个讲的时候纸下那个小孩子全部都鼓掌，直播人那个的。
1: 1949年4月20日晚，人民解放军27军235团一部冒着枪林弹雨，率先在繁昌县夏家湖登陆，一举突破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王德金所在的船只也成为百万雄师过大江的渡江第一船之一，而王德金就是那个把渡江第一船划到对岸的人。1949年5月15日，渡江胜利泥岔点庆功大会在无为县城体育场召开，船工王德金被评为特等渡江功臣，荣获渡江先锋称号。他收到一张立功奖状、一面渡江先锋锦旗和一件印有渡江功臣的汗衫，受到表彰的还有特等渡江英雄车胜科、吴叶奎、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296人，二等功臣429人，三等功臣973人，四等功臣499人。渡江战役胜利之后，王德金像以前一样种田打鱼，在江上运送货物，他很少对外主动说起自己的英雄事迹。这些象征着丰功伟绩的荣耀被王德金压在了箱底。王德金的外孙王玉斌之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经说过，外公是一个非常淳朴的人，他的船友郑先知在护送解放军渡江中牺牲了，他带过去的人没有带回来，在外公心里始终是个疙瘩。他觉得渡江战役中能够活着回来，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这么好的生活，他就很知足了，不需要再用这份荣誉去获得什么。无为市委党史和地方事研究室原主任丁以龙说，
2: 王德建都认为当时有功劳的人都是死去的那些烈士，他们自己都认为自己没做什么，
1: 这可能就是他这么多年深藏功与名的原因。1950年，王德金加入中国共产党。1951年国庆节，上级通知请特等渡江功臣王德金和一等渡江功臣马毛姐等人一同赴京观礼。王德金由于行船谋生在外，未能够及时接到通知，错过了赴京被中央领导接见的机会。后来他历任斗沟田桥乡指导员、田桥乡高级农业合作社社长、田桥人民公社养猪场厂长，一直到1983年，78岁高龄的王德金才因为年老体衰退休回家。1991年，王德金离开人世。 受到父亲的影响，王德金的儿子王以胜、王以鹏都参了军。村民张龙云说：“
2: 受到他的影响比较大，其实没话的，这个是自身灵呢，都是这样，就是有一种学习他们的这一种劲头。所以我们这里的每年的这个青年人参军呢，很多，自发的好像对这个军人呢，有一种这个发自内心的一种崇敬。就我本人。”我也是参军的。
1: 王德金这个在枪林弹雨中用双肩托起机枪支架的渔家汉子，在和平年代选择把所有的荣耀都藏了起来，直到2024年渡江战役胜利75周年之际，87岁的王以胜与75岁的王以鹏兄弟俩将父亲的渡江特等功奖状捐赠给渡江战役纪念馆。这张尘封了75年的渡江特等功奖状和这个埋藏了75年的名字王德金，才再次被大众看到。据了解，这是全国范围内馆藏渡江战役相关文物中极为罕见的一张渡江特等功奖状。王德金的后人们也希望这一张珍贵的奖状能够在渡江战役纪念馆得到妥善的保管。同时也希望这张奖状所代表的红色精神和人民力量能够更好地传承下去。渡江战役纪念馆管理处副处长彭飞对这张渡江特等功奖状的意义进行了解读。
3: 渡江特等功是渡江战役专项战功中的最高等级，它颁发给1949年4月到6月参加渡江作战中建立突出功勋的解放军指战员，包括之前民工和船工。渡江特等功的奖章和奖状，它既是渡江战役最高的军功凭证，见证了百万雄师突破长江、解放南京、实现大陆统一的伟大历史转折，它又是无畏牺牲、军民同心这一革命精神的实物载体，承载着彻底结束旧时代、开创人民新中国的不朽功勋，它是独一无二的红色荣誉象征。
1: 习近平总书记说，渡江战役的胜利是靠老百姓用小船划出来的。在整个渡江战役中，共动员船只5万多条，参战船工19万多人。仅安徽无为地区就有3400多名优秀水手参加渡江作战。枞阳县集中大小船只1956条，怀宁县动员船只1073条，水手2416人。望江县动员船只250条，宿松县动员船只1077条，水手2001人。渡江战役中，平均每一名解放军指战员身后有10名老百姓的支援。渡江战役的胜利，也是人民的胜利。在无为，在枞阳，在怀宁，在望江，在宿松，5000条船，2000名水手。每一个数字的背后，都是一个个像王德金一样的普通人。他们原本在江上打鱼，在田里种地，在码头扛包，却都在那个春天选择把命系在船头，把对岸的黎明当作自己的天亮。王德金是拿到奖状的那一个，但更多的王德金连名字都没有留下。他们的船沉了，人走了，功勋章上没有他们的编号，纪念馆里没有他们的展柜，但他们划出的每一道奖痕都刻进了长江的波涛。他们用命送过江的每一个战士都替他们看到了新中国的朝阳。77年过去了，那张边角破损的奖状静静地躺在展柜里，泛黄的纸面上，人民功臣四个字依旧滚烫。渡江特等功臣的奖状让我们知道了王德金是谁，让我们倾听了他的故事。他属于王德金，他更属于千千万万个把生死抛进江水里，把胜利推上对岸的无名英雄们。一艘船承载军民同心的赤诚，一双肩扛起冲破天险的担当。英雄无言，江水为证。 人民的小船划出了一个新中国。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

0: 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的，欢迎回来，北京时间19:3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天琪，来一块梳理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晴天到多云加急，所以说如果您在高速上遇到这种下雨的天气，并且伴随着大风，一定要更加注意路况安全了。那明天早上的最低温度，本省山区23到26度，沿江地区26到28度，其他地区25到27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呢，淮河以北37到39度，本省山区33到35度，其他地区35到37度。再来关注一下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晴天，室外温度33度，现在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31，空气质量优。

0: 今，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拥抱世界，有一种开放叫安徽。晚运源远流长，江淮新潮激荡。14万平方公里沃土，见证中华文明的发祥和传承。6000万人民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全国首档日播类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节目主持人大胡。我们的直播呢将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形式进行，观众朋友们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大家也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7月29号呢，我们直播了《芜湖起飞长江大舞台》第二季《芜湖好声音欢唱榜》的首日比赛。此时此刻，九江赛区的决赛正在芜湖市大洋汉公园里火热进行着。接下来，我们把信号啊直接切到现场，看看现场的实况。

0: 以有请下一位答访者。Hello， 喂，你看气有啥活度？
1: 没有没有，
0: 怎么刷聊天啊？这个酒，
1: 可能有认识的人吧。
0: 不紧张吧？
1: 有一点。
0: 看你这个谜题，你是紧张还是腼腆？
1: 我戏份比较多一点。
0: 哦，戏份多，那希望等一下把你的戏份放在你的歌里，更好的展示给我们的好朋友们，好不好？
1: 好。
0: 来，打榜歌曲什么？
1: 周杰伦的那个《七里香》。
0: 哦，周杰伦的歌啊！哎呦，好选，天哪！
1: 我是他粉丝。
0: 真的？
1: 对。
0: 加油。
1: OK OK。

0: 谢谢，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打板者，有请。哎，你好。
1: 你好。
0: 哟，带了一个小提琴，对不对？
1: 嗯，是的。
0: 是要边拉边唱吗？
1: 有的时候拉，有的时候唱。等会儿你就知道了。
0: 等会儿就知道了啊！让我来期待一下啊！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自我介绍一下。
1: 我叫朱一凡，然后唱的是盲种，然后我唱的不是很好，所以献丑了。
0: 啊，没事，来到舞台呢就放松，把你最好的状态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就可以了。祝你打板成功，拿话筒的时候对嘴巴近一点，
1: 好的，
0: 这样效果会更好一点。OK。

0: 好，
1: 谢谢，稍作休息一下，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答班者，有请。你好，
2: 你好，
1: 来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六号选手，今天呢我带来是一首老歌，来自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1: 好，希望你能把你的好声音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所有观众朋友们，祝你打榜成功，
2: 谢谢。

0: 谢谢，稍作休息一下。好了，接下来有请下一位答班者，有请。你好，
1: 主持人好。
0: 来，跟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七号的答班者，我演唱的歌曲是《如愿》。
0: 好，希望你能把你的好声音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祝你打榜成功。
1: 好。

0: 谢谢，稍作休息一下。好，接下来有请下一位打扮者，有请。你好，
1: 你好，
0: 跟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打声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呢。
1: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就是有机会参加这个
0: 参加
1: 这个舞台那样子，就是很高兴能认识大家，是的。
0: 那打板歌曲是什么？
1: 一首老歌，就是毛宁的《晚秋》，就是希望大家喜欢。
0: 是不是有一点点紧张，对不对？
1: 有一点。
0: 来，放松一点，放松一点，把你最好的状态展示给我们直播间的家人们，还有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来到舞台就是玩，对不对？祝你打板成功。
1: 好，谢谢。

0: 好，谢谢，稍等。好，来的，站到我们台上面，来，有请我们的所有打板者站台。
1: 我们在九江区大洋汉公园，来，有请所有的打板者上场。
0: 来，一号站在我的旁边，按顺序站好，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我们八位打板者呢，已经来到我们的台上啊，跟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说一下。喜欢我们一号打板者在公屏下面扣一，喜欢我们二号打板者在公屏下面扣二，喜欢我们三号打板者在公屏下面扣三，喜欢我们四号打板者在公屏下面扣四，喜欢我们五号打板者在公屏下面扣五，喜欢我们六号打板者在公屏下面扣六，喜欢我们七号打板者在公屏下面扣七，喜欢我们八号打板者在公屏下面扣八。我们所有的家人们一定要记住，一定要点关注和点亮粉丝灯牌，你们投出来的票才是有效票。如果你们没有点关注，没有点亮粉丝灯牌，你们投出来的票将会是无效票。来，我来跟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教教你们怎么点关注和点亮粉丝灯牌。好，在我们的直播间啊，左上角啊有关注两个字，点上关注啊，点上关注会有个爱心的标志出现，然后点进去，然后加入我们的粉丝团，然后再找到灯牌啊，送一个灯牌啊，这样你们就有投票的权利了。也可以在我们的礼物栏里面找到粉丝团三个字，然后再找到灯牌，点亮粉丝灯牌，你们投出来的票就是有效票。如果你们没有点关注和点亮粉丝灯牌的话，你这一票就白投了。来，工作人员将我们的板直接打开。好，来，所有的家人们开始投票了啊，在我们的公屏上面扣一二三四五六七八的时候，请你们多扣几下啊，扣一下，也许我们的系统没有识别，没有反应过来，多扣几下没关系的，每个人手中只有一票。我们的投票时间呢是两分钟的时间，让我们直播间的所有的家人们想一想，我们这八位打板者谁的声音你比较喜欢，谁的风格你比较喜欢，就把你们手中最宝贵的一票投给你们自己最喜欢的打板者就可以了。
1: 是的，我看到公屏上面有很多新进直播间的朋友们，当然啦，也有你们支持的打榜者。不过呢，许多投票的人的名字前面没有黄色爱心，那么您的票将是无效的。所以一定要像阿江哥刚刚告诉大家一样，点关注加点亮灯牌。如何知道自己有没有投票成功呢？就是在您扣的数字前面，您的名字前面有黄色爱心的，就说明您扣的数字是成功的，否则您扣再多的数字都没有用。啊，练娃的妈红红啊，还有好多朋友，您的名字前面没有黄色爱心，那么您的票是无效票。如果有您支持的选手，一定要帮他们。
2: 好，朋友们，现在是晚上的8:09，正在进行的是直播，安徽是大小屏联动直播。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的大屏直播就要结束了。各位观众还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 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安徽视讯和908新媒体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继续收看我们的直播啊！别走开，稍后精彩继续。好，欢迎大家继续收看全国首。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三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3: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2: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3: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2: 出游怎样更划算？
3: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推荐，耶。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贴，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5: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4: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5: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4: 出游怎样更划算？
5: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小朋友准备好了吗？请听题判断对错。开车的时候随意变道加塞对不对？
8: 不对。
7: 在红绿灯路口实线变道对不对？
8: 也不对。
7: 那在市区里把车开得超级快，100码对不对？
8: 特别不对。
7: 那一边开车一边玩手机？
8: 对。
7: 啊，你为什么觉得这题是对的呢？
8: 因为我妈妈开车带我出去玩的时候就会玩手机哦。
9: 安徽交通广播908声音工作室提醒您，驾驶时千万不要使用手机，言传身教从家长自身做起。
6: 以上内容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2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宣时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宣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汽车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喂，谁呀、
7: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6: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哪招啊？没钱没学历的。
7: 包在哥身上。
8: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 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8: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刚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6: 爸爸，救命啊。
8: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FM 90.8，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好物推荐，
1: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50+ PA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皱纹才会化作杯中的酒。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严选好物会万家，
0: 乐购908
2: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0: 推荐，耶、！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元，成人款到手仅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元，成人款也只要179元，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6: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7: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8: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
2: 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一集我们说到，为妻子秀琴报仇，擅自调动部队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最终因优异的战斗成果而免于处分，官复原职。
1: 认为李云龙同志率部全歼平安县守敌，引起各部积极响应，在广大的作战区域内使敌人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因此对李云龙同志的严重错误不予追究，对其战功不予表彰，功过相抵。
0: 国民党军官楚云飞认真分析了平安县战斗中八路军取得胜利的种种原因，李云龙的领导能力再一次得到了认同。
2: 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0: 楚云飞对国共合作的前途并不看好。平安县一战，独立团所表现出来的强大战斗力令楚云飞颇为担忧，他将做出什么举动来防范独立团呢？楚云飞和李云龙这对似敌似友的对手又将演绎出何等的文章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29集《龙争虎斗》。在国民党晋绥军358团的指挥所里，参谋长方立功正在向团长楚云飞汇报平安县战役的军事总结报告。
3: 此次贺元沟之战，我团与吉野联队打了个平手，这里面有许多值得我们总结的经验。要知道，吉野联队隶属于第41旅团，按照日军驻华北方面军的战斗序列，41旅团应属于野战部队，而不是普通的警备部队，所以吉野联队的战斗力是颇为强悍的。可是此次跟我们交火，吉野联队在2天之内竟然没有前进一步，我在想，是我们的部队战斗力增强了，还是吉野联队的战斗力削弱了？
2: 李虎兄，你过来看看我们团的前沿阵地及纵深配置。第一，我们团占据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再凭借坚固永久的火力点和早已标好的射击诸圆，属于以逸待劳，而敌人是仰攻，处于不利位置，再加上一路行军，属于劳师已远。第二，在我们团正式投入战斗之前，八路军的部队已经阻止敌人8个小时的进攻，大大减弱了吉野联队的锐气。第三，我们团最近补充了部分美式装备，火力大大加强，我们的炮兵可以和敌人进行一场势均力敌的炮战，这在以前是不可能想象的。
4: 是啊，团座，我佩服你的清醒和客观态度，要是换了别人呢，早就把中央社的记者请来开个什么新闻发布会。
2: 李公兄，你我都是带兵之人，任何时候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这是带兵之本。抗日战争终有一天会结束，日后中国向何处去，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还是共产主义统一中国，从这个角度看，这支部队将是国民政府的心腹大患。李公兄，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这场战争将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
4: 云飞兄，此时

0: 对日作战还没有结束，我对中国是否能够战胜日本还缺乏足够的信心。可你却预言下一场战争的到来，现在想来，是否为时尚早啊？
1: 你知道本杰明·迪斯雷利？
0: 本杰明·迪斯雷利？不知道，他是19世纪英国保守党的领袖，做过首相。 他有一句名言，除魔奉为经典。没有永恒的朋友，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我们和友军的关系会随着战争的结束而结束，不管你愿意看到不看到，这就是事实。朋友，向敌人的转换，只是一瞬间。
2: 只有利益才是永恒不变的。望着军事地图上密密麻麻的箭头，楚云飞眉头紧锁，神情严肃。在楚云飞的眼里，强悍的八路军386旅独立团是他面前最为可怕的潜在的敌人。而李云龙的数次军事行动也表明。 这已是楚李二人心照不宣的秘密。自从在赵家峪突围中受了重伤后，独立团政委赵刚就一直在大后方的医院里疗伤。
3: 赵政委，你好些了吗？
4: 好些了。
3: 来，你该吃药了。
4: 好，麻烦你了，小张啊。
3: 没事，赵政委。
4: 我护理过这么多的伤员，其中有的伤员比你的职务还要高，可要说的最客气的，那还是你。
3: 是吗？我客气。哎呀，我都没感觉到啊。
4: 每次我给你喂药啊，你总是不停的道谢，还一口一个麻烦您了，小郑。你们知识分子啊，就是不一样，知书达理的，说话还总是那么的客气，不像有一些工农干部，张嘴就骂人。
3: 小郑，你看的只是表面现象。
4: 其实我也会骂人，有时候骂得还挺难听，平时注意点还好，这一不注意啊，脏话就出来了。
3: 这肯定不是在大学里学的，是经了部队才学的，是不是？<笑>
4: 要说骂人这个坏毛病啊，肯定是和李云龙学的。
3: 每天朝夕相处，难免要相互影响。
4: 哦，我知道李云龙，是独立团团长老红军，还经历过长征呢。
3: 啊，你也听说过他？
4: 谁不知道他呀？他可是个有名的人物了。
3: 有人说，要是问所有主力团团长里面谁最能打仗，恐怕谁也说不好。可要是说谁的胆子最大，谁最能惹祸，那人们肯定都会说是李云龙啊。<笑>
4: 哎，我还真想不到他李云龙还有这么大的名气。
3: 当然了，连我们这些小小的护士都知道他，何况是作战部队了。
4: 哎，他长什么样啊？是不是特别的凶啊？
3: 他有时凶，有时又挺憨，有时……
5: 还很狡猾。忙着打仗报仇的李云龙，今天才得空来医院看看这位大学生。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
6: 不知道。
5: 这不，警卫员魏大勇拎着一兜子吃的，正满院子寻找着赵刚。
6: 哎，同志，俺政委在哪儿？你找哪个政委啊？是医院的政委，还是养伤的政委啊？要是养伤的政委，你该把部队的番号报一下。
7: 他是哪一个部队的政委？按照独立团赵政委。哦，你说的赵光政委吧？
8: 对对对，他在哪儿？
7: 在前面，一号病房就是。哦，谢谢。啊，
8: 政委，政委，哎，政委，哎，咱团长看你来了。哦，
7: 团长呢？
8: 后面呢？
7: 老张，你个狗日的，真想死老子了！<笑>
8: 你听见没有？
3: 人还没到就先骂上了，这位李团长果然名不虚传啊！
7: 哎，老赵啊，老子得好好检查检查啊！这鬼子的子弹没打掉成这地儿吧？啊，咱老赵还没结婚呢。
8: 老李，这还女同志呢，别胡说八道的。
7: 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啊，这儿还有女同志呢，实在对不起。我们老战友啊，开玩笑习惯了。
8: 没关系，李团长，你们先聊，我还要给别的伤员去换药呢。
7: 好好好，
8: 一会儿见。
7: 啊，谢谢。何长到。 把那个罐头给政委拿来。
8: 哎，
7: 老赵啊，这都是咱们缴获的东西，你看罐头、水果，哎。

0: 当时那种情况，你要是不制止，你就不是赵刚了。
1: 你这话说到点子上了。凭我的性格，我肯定会制止你。可是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我制止了你，那也没有后来大成长。这里面有些值得思考的东西。你知道，我的性格是谨慎有余，魄力不足，这种性格是有缺陷的。虽说不会惹出大祸，却也不能成事。
0: 老赵啊，要是把咱俩的性格均匀一下，那就能干大事。
1: 可惜这是不可能的。性格的东西很怪，你可以有意识地去调整它，却无法根本改变它。我在反思自己，我常常提出这样的设想：如果我是独立团的团长，我很可能把独立团带成一个遵守纪律的模范团，这样的团队绝不会干出圈的事，会坚决地执行上级的命令，这都没问题。可遗憾的是，这样的团队未必是一支强悍的部队，一支嗷嗷叫的部队，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部队。
0: 那倒是，乖孩子往往没出息，淘气的孩子也许能干大事儿。
1: 嗯，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们现在啊，正在进行一场战争，战争有自己的法则。我们的第一目标是要打败敌人，而打败敌人靠的是勇猛顽强的军队。没有这样的军队，民族独立、国家主权，那都是句空话。你无法想象，一个由乖孩子组成的团队，能和像狼一样凶狠的对手搏斗。
0: 老赵啊，你是说这次打县城，咱独立团打对了？
1: 对，打得好，打出了咱独立团的威风。就为了这个，处分撤职都值了。我想我要是在的话，会和你一块干的。
0: 哎呀，老赵啊，和你搭档真他娘的对脾气！你是我这辈子见到的最好的政委。
1: 说实在的，老李，我该向你学习，培养自己能干大事的性格。我发现呢，一支部队也是有气质、有性格的，而这种气质和性格是与首任的军事主官有关。他的性格强悍，这支部队就强悍，就嗷嗷叫，这支部队就有了灵魂。从此以后啊，这支部队不管换了多少茬人，他的灵魂仍在。
0: 有道理，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啊，要说魂，只要我在，独立团的兵就嗷嗷叫，遇到敌人就敢拼命。要是哪一天我牺牲了，独立团的战士也照样嗷嗷叫，我就不相信他们从此就变成棉花包。为什么呢？因为我的魂儿还在。
1: 是啊，山本一木，他不懂这个道理。他以为凭他几十号特种兵就能打垮独立团，他以为端掉独立团团部，这独立团就不存在了。可事实上，他还没来得及逃回太原，就被独立团追上被干掉。你李云龙是有仇就报的性格，那独立团当然也是如此。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这句话不适合独立团。独立团是有仇就报，马上就报。你给我一刀，我反手就是一剑，公平合理，绝不欠债。
0: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1: 亮剑亮出的是气势，是胆略，是男子汉的精神。
0: 说得好啊，老赵。我盼你养好伤，快点出院。我李云龙离不开你啊，交朋友就像找老婆一样，一眼看准了就不再管别的了。一句话，这辈子就是你了。
1: 老李，我赵刚也认你这个朋友，一辈子肝胆相照，永不背叛。
2: 我们是朋友兄弟。
3: 团长，团长，医院领导听说您来了，要来见见您，说是要看看满清西北闹个底儿朝天的人。你看，
0: 让他们等着，告诉他们我和政委正谈工作呢。去。
4: 是。
5: 谈了半天的工作，赵刚突然想起李云龙还承受着丧妻之痛。作为和李云龙秀琴夫妇最亲密的战友，

0: 赵刚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1: 老李，秀琴安葬了吗？
0: 李云龙没有说话，只是双眼望着赵刚点了点头。李云龙的目光焦点远远地定格在赵刚的身后，定格在一片美丽的回忆之中。
2: 团座，我现在有点明白了。河阳宫之战刚刚结束，你马上命令步兵、阴影和炮影前出大沽阵，这就是把一颗钉子掀在了李云龙的地盘上，也是为了日后能为我军争取有利态势而做的必要准备。
3: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我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既然下一场战争无法避免，我们为什么不现在就做好准备呢？
2: 这下李云龙一定会蹦起来的，他可绝不会让我们染指他的地盘啊！
4: 报告长官，八路军独立团副团长邢振国求见。
2: 八路要干什么？哼，
3: 无非是感谢一下我们团鹤阳沟之战的支援，仅此而已。有请。
5: 是的。
3: 邢团长，找我有事。
6: 啊，我代表八路军独立团特来向你表示感谢。这次我们攻打县城，多亏贵军出手相助啊。
3: 你去告诉李云龙，上次我欠他一个情，这次我还给他了，我们两情相抵。不过他还欠我一点东西，我希望他能还给我。
6: 请楚团长明示，我们李团长欠你什么了？
3: 就是一点点军费。这次我调动了一个加强团的兵力，阻击日军2天，直接支援你们攻打县城的军事行动。他李云龙不该出点军费吗？
6: 这大概是楚团长派兵占领大沽阵的理由吧。
3: 邢副团长，中国军队可以在自己的国土上任何一个地点驻扎，难道贵军不是这么做的吗？如果贵军有什么想法，可以直接向二战区长官部面呈，也可以越级向蒋委员长反映情况。只要严长官、蒋委员长命令我358团撤回驻地，楚某心甘情愿地愿意接受摩擦之罪名。
6: 这是楚团长的最后态度，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3: 可以。在没有接到重庆军政部的命令之前，我的态度不会改变。
7: 娘的，欺人太甚！
0: 刚刚从医院回到团指挥部的李云龙，听到副团长关于楚云飞部队的报告后，颇为震怒。
7: 楚云飞，是你先拔的剑，就别怪我也亮剑，老子接招就是了。
0: 李云龙立刻带上和尚魏大勇与铁砂掌段鹏，纵马向国民党358团指挥部飞奔而去。
8: 站住！你找谁？
7: 把楚云飞给我叫上来。
8: 你是谁？
7: 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8: 李云龙？没听说过。我们团长不在，团部不能随便出入，你就是天王老子也不行。
7: 小兔崽子，还反了你了，敢和老子这么说话？
8: 你咋打人？
7: 打的就是你，老子教教你怎么做人。
9: 咋了，兄弟？哪儿不舒服？
8: 来人呐！有人闯团部！
10: 哪儿不舒服？谁能老实啊？
2: 是李团长啊，
7: 方参谋长，还记得条令吗？见到长官要敬礼。
2: 这是国军的条令，
7: 难道老子不是国军吗？你说说，第18集团军是不是属国军的战斗序列？
2: 长官，为什么打我的士兵？
7: 这小子欠打，狗眼看人低，老子教他怎么做人呢。楚云飞呢？
2: 对不起，我们楚团长不在，有事能和我说吗？
7: 你不行，你军阶太低，和我不对等。前面带路，我要等楚云飞。
2: 长官，你别请。
0: 李云龙的话句句在理，吃了哑巴亏的方立功不敢怠慢，只好带着怒气冲冲的李云龙走进了团部。

0: 随着局势的变化，国共合作的基础变得越来越脆弱，而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间不稳定的友谊又能够持续多久呢？
1: 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
0: 日军自平安县一战后气势大减，但是各种危险、各种矛盾依然层出不穷。面对李云龙的寸步不让，楚云飞又会作何反应？
1: 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2: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0: 国共合作的未来真的如同楚云飞预测的那样暗淡吗？李云龙莫名其妙地把新一团、新二团的团长请到了一起，喝起了小酒。他的闷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4: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亲爱的，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7: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3: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0: 在上一集当中，状态低迷的李云龙探望了正在医院疗伤的政委赵刚，在赵刚的理解和支持下，李云龙终于重新振作起来。
1: 还是那句话，一个剑客高手和咱对阵，就是明知是个死也要亮剑，倒在对手的剑下不丢脸，要是不敢亮剑那才叫丢脸。
0: 国民党军官楚云飞认真分析了平安县战斗中八路军胜利的原因，并为其日益增长的实力感到不安。
2: 我似乎看到了未来，我们和共产党早晚会有一战，这场战争无法避免，一旦爆发那将是惊天动地、规模空前的血腥大战。
0: 对国共合作信心不足的楚云飞，在排兵布阵上处处与独立团作对，那么李云龙能否吃这个亏呢？面对李云龙的咄咄逼人，楚云飞难道会就此让步吗？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30集《软硬兼施》。在国民党晋绥军358团的指挥部大门外，参谋长方立功正焦急地踱着步子，边走边叹气。也难怪他着急上火，因为此时在指挥部的会客厅里，正坐着三个来势汹汹的不速之客，他们在等候着358团团长楚云飞的到达。
3: 团长，你可回来了。
4: 林龙，都说什么了？
3: 他一来这发脾气，还把士兵给打了，看样子是为大沽镇的事而来的。
4: 哼，我早料到他会来，这是个不能吃亏只能占便宜的家伙，他要是不来啊，就不是林龙了。
3: 那我们怎么办？
4: 怎么办？吃饭喝酒就这么办。他在哪儿呢？
3: 他不会客室。
4: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走，咱们看看去。
5: 站！
6: 云龙兄，云龙兄，让我想死！哎呀，云龙兄，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请坐。
0: 虽然李云龙的来意显而易见，可楚云飞依然装作毫不知情的样子，问寒问暖，
7: 八成做梦都惦记我。
0: 狡猾的李云龙也装作什么都不知道，慢慢悠悠地和楚云飞诉起苦来。
4: 怎么样，云龙兄，最近可好？
5: 不太好，有人往我眼睛里插棒槌，能好吗？
4: 谁呀？谁跟云龙兄过不去？跟兄弟我说。
5: 我伤心呐，这事儿要是别人干的倒好办了，可是云飞兄啊，咱俩是什么关系啊？是弟兄啊。要是兄弟你往我背后捅刀子，我李云龙能说什么？哎，只有伤心的份儿啊。
4: 云龙兄，我怎么越听越糊涂了？好像是你老兄对兄弟我不满意了，有什么说吗？
5: 你的两个营已经把手伸进我的地盘了，这使我很为难呐。说实话，你的炮营真是不错，清一色的德国造山炮、迫击炮，搞得我心里直痒痒啊。这要是平时咱眼不见为净了，可是这一回你的炮营居然送到了我的嘴边上，这不是勾我的馋虫吗？啊，我要是把这块肥肉一口吞了，这恐怕对不住兄弟你。所以呀，贵部进驻大沽镇，此举是陷我于不义呀。
4: 哦，
8: 云龙兄原来是为这件事不痛快的，对不起，实在是对不起。是这样，我团进驻大公镇是奉二战区长官部的命令，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我只不过是执行上司的命令而已。
5: 云飞兄啊，要是我把一个营放到你的团部边上，老兄该不会不高兴吧？
8: 云龙兄开玩笑了，这恐怕不行。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酣睡？
5: 那我的卧榻下居然睡着一个炮营和一个步兵营，这回该我失眠了。

0: 袁隆兄，你我兄弟就别为这点小事不愉快了。这样吧，老兄可以把你的想法向第二战区长官部禀报，请长官部给我358团下个命，撤出大沽镇。兄弟我二话不说，马上撤兵。
1: 二战区长官部，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
0: 那我就爱莫能助了，楚兄啊，难道此事就没有商量吗？
2: 云龙兄，对不起，真的没商量。 那好，我告辞了。
0: 哎，别走啊，吃了饭再走，咱们好好喝几杯。
2: 岳飞兄，改日吧，
3: 改日我请你吃饭。
4: 李云龙和楚云飞的道别话语意味深长，暗藏锋芒。一场暗中的较量即将开始。在一条崎岖狭窄的山路上，负责为楚云飞部队运送给养的车队正在缓慢地前进。
5: 停！
4: 这时候，一架抛了锚的马车堵住了车队的去路。
5: 马车夫正趴在地上修车，领队的国民党士兵冲着他的屁股就是一脚，大声呵斥起来：“
6: 干什么呢？怎么挡上道？赶快把这给我挪开！”
5: 哎呀，老总，真对不起，我这车轴给断了，我这不是成着急吗？
6: 老总，你看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这老总能帮忙给推推车吗呢？
5: 让我给你拖车，少琢磨吧，老子在盯着，没时间去扯淡，兄弟们，把车推了。哎
4: 推推车嘛！刚才还愁眉苦脸的车夫，突然从腰里拔出两只盒子枪，朝天开了两枪。
5: 别动！我枪往地下。
4: 随着枪响，从四周的山丘后面，变魔术似的冒出了一群荷枪实弹的土匪。押送车队的国民党士兵们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缴了械。三个骑着高头大马的人。
7: 慢慢悠悠地从石头后面转了出来，走在中间的，
8: 你
7: 正是这伙土匪的头子。
8: 过来，黑云寨寨主谢宝清。
9: 说，你是哪部分的？
10: 侯阿姨，我是晋绥军358团的。
7: 哦，是楚云飞的部队。
9: 侯阿姨认识我们团长？
7: 老子谁也不认识，老子就认识手里这支枪。快说！
9: 车上拉的是什么东西？
11: 弹药、粮食和被服。
7: 回去告诉你们楚团长，这些东西老子收了。
9: 侯阿姨，你的高抬贵手，要么回去我没法向我们楚团长交代啊！
12: 再他妈啰嗦，我崩烂你的脑袋！滚，都给我滚！
4: 国民党士兵一个个的吓破了胆，一溜烟似的逃走了。土匪们一拥而上，把物资。
9: 全都抢走，无巧不成书，就在事发不远的地方，八路军新二团团长孔杰正带着警卫连执行任务。
13: 团长，前几天我路过独立团的时候，我碰见李云龙李团长了，他问你呢。
9: 他说我什么？
13: 他说你们那个孔杰孔团长是不是还打光棍呢？我说我们团长那是公务繁忙，没工夫找。 他说：“他说，拉倒吧，我不说了。我怕你骂我。”说，他这小子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那我可说了，说，他说扯淡，那是孔杰的借口。他根本就没那本事找。别看他平时五大三粗的，他看着大姑娘腿都打嘚瑟。我看他的个人问题啊，凭自己解决那是没希望了。到最后恐怕还得让组织出面给他解决呢。
14: 放他李云龙的狗屁！
13: 可别有违前面到哪儿去。刚
4: 娶了个老婆还不说了，这小子我饶不了他。走，去。哎，
13: 团长，有情况。
4: 孔杰顺着哨兵手指的方向望去，果然，一群手寸铁的国民党士兵正沿着山路慌乱地逃散。
14: 走，看看去。
4: 孔杰心想，我倒要看看

0: 国民党部队的热闹。
1: 站住！你们是哪部分的？
2: 报告长官，我们定军军358团运输队的。
1: 哦，我是8路军新2团团长孔杰，跟你们358团也算是友军了。别着急，慢慢说，发生什么事了？
2: 报告孔团长，刚才我们在路上遭到伏击，运送的物资都被抢了。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
1: 谁干的？
2: 黑人在谢宝信干的。
1: 他娘的，这群土匪连抗日军队的物资都敢抢，简直比汉奸还坏。这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事？
2: 刚刚发生，顶多10几分钟。孔团长，你给他帮帮我们。就在前面，
1: 启明林，
3: 走，
1: 跟我追上去，截住这股土匪。
2: 是，
1: 走，
2: 启明林，走，走，走，走，走，走，走，
4: 走，走，走，走。
5: 大当家的，后边有骑兵追来了。
6: 大哥，可能是紧随军的骑兵追来了，咱撤吧。
7: 撤？那这些东西怎么办呢？
8: 刚刚到手，还没捂热乎啊，就这么丢了。
7: 哎，好像不是晋水军的人呢。哎，你看，这些骑兵都是穿着灰军装，好像是8路。
8: 我们和8路那是无冤无仇，井水不犯河水。
7: 他不会是替楚云飞出头吧？
9: 弟兄们，
7: 抄家伙！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0: 话音未落，孔杰和他的警卫连已经赶到了这伙土匪身边。两拨人各自勒住缰绳，谨慎地打了个招呼。双方上百条枪，互相瞄准对方，战斗一触即发。谢宝庆定了定神，拱手向孔杰行了个礼，接着来个自报家门。
7: 鄙人黑云寨谢宝庆，敢问中维兄弟是哪部分的？
1: 8路军新2团团长孔杰。谢大当家的，久仰大名啊。
7: 鄙人也是久仰孔团长的大名啊。实敬，实敬。孔团长，有事吗？
1: 没什么大事儿。大当家的劫了我们友军的物资，我孔杰现在带友军来讨还，怎么样？大当家的，给个面子？
10: 哼，笑话！你们8路有什么面子？大路朝天各走一边，我们兄弟就是干这行的，总不能为了你们8路的面子，让我们弟兄饿肚子吧？
11: 放肆！你他妈的敢这样跟我们孔团长说话？活腻了是不是？进场准备。
7: 放肆！孔团长，逢此乱世，我和弟兄们罗草那是无奈之举呀。这打家劫舍，那是弟兄们糊口的营生，要不然我和弟兄们都得喝西北风啊！还望孔团长谅解，我谢宝庆。对着明人不说暗话，我抢过中央军的，抢过鬼子的，也抢过晋水军的，可我敢拍胸脯说，黑云寨的弟兄，唯独就是没有抢过你们八路的，啊，孔团长，这些你该承认吧？
1: 你说的是实话，你们没和我们8路军作对，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也伏击过鬼子。正因为如此，我今天才以礼相待，要不然你们早成了我的刀下鬼了。
7: 那孔团长的意思是今天你放兄弟一马？
1: 是这意思，不过物资你们得还给人家358团。 现在是抗日时期，全中国的抗日武装不分地域、不分党派，枪口一致对外，共同抗日。凡是中国抗日的武装，一律是我八路军的友军，也包括你谢宝庆。这是民族大义。谁要是敢窝里斗，向抗日友军下手，则一律是我八路军的敌人。
10: 我要是不还呢？
1: 就地消灭你们。
7: 好，既然孔团长开口了，我谢宝庆总不能不仗义吧？弟兄们，东西留下，收兵，回陕来。孔团长，后会有期。
1: 等等，
7: 孔团长，还有事儿吗？
1: 有几句话，请大当家的考虑。据我所知，你谢宝庆也是穷苦出身，当年被恶霸所欺，不得已才落的草。自抗战以来，你们黑云寨的弟兄们多次伏击过鬼子，在民族大义上绝不含糊。啊，我要说的是，大当家的，得为山寨的前途着想啊。毕竟占山为王不是个长久之计啊。
7: 孔团长有何指教啊？
1: 参加八路军，共同打鬼子。啊，这只是个建议，请大当家的回去慢慢考虑。我孔杰随时恭候。
7: 好吧，我考虑考虑。
0: 眼看着不是八路军的对手，谢宝庆好汉不吃眼前亏，向身边的二当家使了个眼色，拨转马头，扔下物资，带领这群乌合之众向深山退去了。
3: 运输队刚刚回来，押运士兵报告，他们在半路上曾遭到了黑云寨土匪谢宝庆的伏击，全部物资被劫，幸好遇到了八路军孔杰部的骑兵，替我们夺回了物资。
6: 物资呢？
3: 还在孔杰手里，他表示要立刻归还。
6: 谢天谢地呀、啊，你幸亏没有遇上李云龙，否则的话，你一点物资也别想要回来。
3: 这个孔杰好像还挺厚道。
6: 胆子越来越大了，居然抢到了我的头上。哼，我看他是活得不耐烦了。
9: 哎呀，
12: 哎，我说老李啊，你
0: 可不……就在楚云飞气得牙根直痒痒的时候，李云龙和他的老战友孔杰、丁伟却在独立团指挥部里高高兴兴地喝着小酒聊起天来。
12: 可不声不响的打起县城来了，有发财的机会你也不告诉我和老孔一声。你啥时候学会吃独食啊？啊，我们打了半天阻击，你得给点补偿。
13: 好说好说好说，咱们兄弟谁跟谁呀、啊？有我一口吃的，就有你们半口。
12: 行，就要点跑腿钱吧。四挺九二式，八挺歪把子，再饶四门迫击炮，这价钱算公道吧？
1: 哎，得，我那份工钱呢，跟老丁一样，多一分不干，少一分不行。
13: 干嘛干嘛呀？大土豪啊！哎，真把老子当财主了。我代表独立团郑重表态啊，要钱没有，要命也他娘的不给。
12: 哎，你这不是无赖吗？
1: 哎呀，这小子我最了解他。哎，一向是许进不许出啊。那家伙捡个秤砣都当金元宝似的扛着，还指着下崽呢。来，老李，来来来。
13: 哎，咱们言归正传，言归正传啊。我今天请二位来，主要是喝酒，其次呢是商量一下三个团协防的问题。咱们三个团往这一摆，比一个整编师还厉害。咱们今天要商量的问题是，一旦出事，咱们三个团统一指挥的问题。
12: 等等，老李，你啥意思？统一指挥什么呀？有八路军总部管着呢，咱们统一指挥什么呀？
13: 当然是总部管啊，咱不是通讯手段差吗？一旦有了事儿，来不及请示，还不得咱们三个团联合行动吗？
1: 哎，我说老李啊，
0: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啊？李云龙和楚云飞开始了暗中较量，这两个聪明绝顶的人，谁又会笑到最后呢？
9: 我怀疑是那个李云龙在捣鬼。
0: 肯定是他。如果一营和炮营发现电话不通，一定会派人跟团部联系。但到现在还不见来人，肯定是被李云龙给截住了。李云龙神神秘秘地把铁三角防区三位团长聚到一起，他到底有什么打算呢？
12: 要造成这么一股压力，让他时刻感到，这两个营。
0: 随时是我们嘴边的一块肥肉，我们想什么时候吃，他就什么时候吃。黑云寨的土匪也成了八路军的收编对象，事情真的会像孔杰想象的那样顺利发展吗？随着全国局势的变化，李云龙和楚云飞之间的暗中较量一步一步的走向了公开化。 他们将会使出什么样的方法和对方周旋呢？这两位惺惺相惜的军人之间，将迎来怎样的宿命呢？

0: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好，老婆，我走了。
1: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0: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1: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0: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正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欢迎光临。
2: 服务员，点菜。这个、这个，还有这个、这个，我都要。
1: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哎呀，老同学啊，来，十。

0: 几年没见面了，今天我请客，想吃什么随便点。
1: 我们女生多，你别点那么多菜，太浪费了。
0: 那不行啊，那我多没面子，多点点。
2: 哎，这样吧，一人点一个菜，今天必须要光盘。小时候咱们还拍过一张春游光盘的照片呢，今天也来一张。
1: 哎，这个提议好，光盘起来。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宇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庄，米钱米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样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0: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0: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就感觉狂热。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我和吴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最近那次笑声，从不知天光天黑的道理，回忆中只得漆黑里伸手触摸不到的神秘，唯有你叫我再次记起，能紧紧相拥一起怎样美，无需与

0: 室外蒸煮模式，你知道在家里哪里温度最高？
1: 当然是厨房喽。
0: 厨房安全不容忽视，一个小小的物件，燃气的软管也可能变成安全杀手。
1: 科普一下，燃气橡胶软管使用年限最多只有2年，如果软管老化，特别容易造成燃气泄漏。
0: 大家最好选择不锈钢材质的燃气金属软管，而且必须配备专用阀门，一定要请专业人士安装，因为安装不到位也极易发生燃气泄漏。
1: 交通908，清凉夏日，爱在一起。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九十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煎香口子角冠名播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时间是早间的七点钟。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 FM90.8 来收听安徽交通广播为您送出的节目，这里是古井口子角新闻直通车。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了解到的是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状况，有请到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程敏。程敏早上好。
2: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宁陵高速狼溪东出入口封闭，涉县东入口往宁德方向封闭，溧阳往宁德方向的车辆从涉县东出口分流下高速绕行，河西高速回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藤湖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临时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下高速，因施工给您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的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3: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4: 哎呀，哪来的强光
3: 啊，飞天说话了。
4: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3: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5: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6: 今天是我爸的生日啊，我来发个朋友圈，祝老爸生日快乐，父爱如山，高大巍峨。
7: 今天是母亲节啊，我要发个视频啊，妈妈，你陪我长大，我陪你慢慢变老。
5: 秀孝心时常上演，晒祝福，温情满满。
7: 有人说，哪里的人最孝顺？朋友圈里的人最孝顺。但你的爸妈感受到了吗？再华丽的辞藻，抵不过一顿饭的陪伴。
8: 爸妈，今天我来做饭。
7: 再感人的配图，抵不过你的嘘寒问暖。
9: 妈，上次体检的结果出来了吗？
5: 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关爱是最温暖的承诺。
7: 科技在进步，爱不能退步，孝心不能只在朋友圈。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1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新闻直通车由中国煎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煎香。
1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1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16: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今天是2026年8月3日星期一，那么今天一早啊，7点钟刚过，我们就明显的感觉到体感还是格外的热。明天之前我们也了解到，我省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根据安徽气象台的最新预报，未来一周淮河以北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温度达到37摄氏度到39摄氏度。
16: 是的，很多朋友都关心啊，说天气这么热啊，到底什么时候咱们可以迎来这降温的降雨呢？那么在8月8号之后，全省将会迎来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呢届时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有暴雨。同时到了8号以后，全省的最高气温将会略有下降。
1: 好，那降水的预报我们也提醒一下大家，8月4号之前，全省是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山区局部多午后的雷阵雨。那么8月5号到8月7号，淮河以北多云到晴天为主，淮河以南多阵雨或者是雷雨。8月8号之后呢，全省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
16: 那么气温预报，我省在本周呢，淮河以北是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气温37到39度。淮河以南在8月4号之前会有高温天气。那今天一早到目前为止啊，我们看到，因为是一个周一，目前各个路段通行都是非常的顺畅。那现在呢，只是在合作化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靠近南二环的位置呢是有拥堵情况。队尾是刚刚排到望江西路。另外呢，合肥市阜阳北路高架桥，我们看到现在由北向南方向，在靠近北二环的位置是有堵点的。那队尾现在是排到了天水路。九零八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阜阳北路高架桥啊，今天早晨7点刚过，那么在靠近天水路这一路段，我们看到目前啊流量较大，不排除之前是有事故发生。那么也欢迎各位听友今天早间继续通过官方微信啊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1: 国内方面和您关注，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
16: 我国美丽乡村建设实现良好开局。
1: 省内新闻和您关注，上半年安徽新增贷款超过5000亿元。
16: 安徽全方位加强退役军人服务保障。
1: 国际新闻和您关注，美总统称同意取消大规模打击伊朗的行动。
16: 欧洲多国遭遇干旱，多地河流水位大幅降至历史新低。
1: 好，今天的908锐评论，我们要和您关注这么一条新闻。最近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开放日的活动啊，火出了圈。天南海北赶来的孩子，让物理所的热闹像个游乐园一样，有的特意从外地赶来，有的是去年没玩够，今年是早早的来到了现场。开放日之外呢，物理所的新媒体账号也有被网友们评价说是非常的有趣，并且长姿势，坐拥千万粉丝，常年被催更。那么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工作为什么会如此出圈呢？我们稍后将听到安徽交通广播的评论员为您进行分析解读。

0: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 来关注详细内容。2026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105年来，我们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历史来到新的关键一程。今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锚定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重大战略任务，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集中力量办好自己的事，引领十五五良好开局。
3: 记者日前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自2025年的一月《美丽乡村建设实施方案》发布以来，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持续纵深推进。一年来，全国完成了2.4万余个行政村的整治，农村的生活污水的治理率提升至55%，较“十三五”末期实现了翻倍增长。房前屋后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治理率达到98%，近970万群众直接受益。农业绿色发展方面，我国科学施肥水平进一步提升，农业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水平也在不断的提高。而与此同时，全国水土保持率、农村卫生的厕所普及率正在稳步提升。
2: 根据中国轻工业联合会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轻工业生产总体平稳，国内消费市场提质扩容，轻工业商品出口较快增长，结构持续优化。数据显示，上半年规模以上轻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实现营业收入11.2万亿元。91种主要轻工产品中，54种产量实现增长，锂离子电池、电冰箱等14种产品产量保持2位数增长，轻工生产总体平稳。
3: 今年以来，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催生了大量全新市场需求。一批深耕基础制造领域的工业企业加快转型升级，在为新兴领域提供关键材料的同时，实现新发展。
2: 今年上半年，工业机器人量产落地，拉动特种钢材、通用橡胶部件等传统工业品需求大增。新能源储能产业持续发展，盘活了纯碱、隔膜金材等传统化工原料市场。低空经济热度攀升，也让铝合金、普通线缆等传统材料订单持续增加。新技术、新场景不断渗透，原本发展趋于饱和的这些传统产业打破瓶颈，迎来转型发展的新机遇。
3: 十五五时期，国家电网特高压在建总体规模将为十四五时期的2倍，主要围绕特高压、柔性直流输电、海上新能源集中消纳等关键领域，加大特高压建设力度，提高清洁能源的输送力和利用率。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生产继续加快，规模以上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8%，实现营业收入9.41万亿元，同比增长18.5%。主要产品中，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28%，新能源汽车产量739.9万辆，同比增长6%。
3: 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日发布优化国内外汇贷款的管理政策，进一步便利和简化境内企业举借国内外汇款的管理要求。无外币来源的企业凭借真实材料可以在银行直接办理购汇还贷，取消原行政审批要求。政策将进一步的降低外贸企业的资金成本。
2: 好，继续关注新闻。这个暑期各地不断丰富文旅产品，推出各种新场景、新体验，进一步释放暑期的消费活力。暑期当中，很多人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在内蒙古阿尔山林海，清凉惬意扑面而来。当地进一步完善基础设施，拓宽住宿供给。七月单日游客峰值近6万人次。打卡新疆，很多人选择自驾游，热门线路阿河公路串联沿途景点，让游客的一路旅程既可以沉浸式感受古村落的烟火气息，又可以策马漫游在白桦林间。
3: 今年上半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和大兴国际机场的进出境航班6.3万架次，进出口货物4109.8亿元，同比增长18.7%。生物医药、集成电路、精密设备等进出口的需求较为旺盛，高附加值的产品也成为拉动航空货运增长的主要力量。
2: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2026年河南省3-1扶计划招募的相关舆情，河南省3-1扶领导小组协调办公室在昨天晚上发布最新的通报，经核查发现有非法参与考试作弊行为，目前已对河南省人事考试中心的负责人停职调查，公安机关已经成立专案组，对涉嫌违法犯罪行为的进行全面的侦查调查，下一步对涉嫌违法犯罪的相关人员将依法严厉惩处，侦查调查结果将及时公布。
3: 近日，机票退改签费用过高的问题引发了社会的广泛热议。有游客购买了超过1.5万元的国际航班机票之后，退票仅仅获得432元。最终呢，在媒体曝光之后，平台同意补偿退票的损失。而与此同时，多名消费者反映，在扣票之后极短时间内申请退票，仍然被收取高额的手续费，并且购票平台并没有明确退改签的细则。记者调查也发现，退费的争议背后催生了代退全额机票的灰色产业链，其中有中介会指导乘客制造虚假的就医材料，以因病退票的名义骗取全额的机票退款。
1: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金香。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1: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0: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2: 好，再来关注的是省内新闻。今年上半年，全省人民币新增贷款5144亿元。六月末，科技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6.16%，社会融资成本处于历史低位。7月31号，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发布上半年金融数据，呈现诸多亮点。据了解，截至六月末，安�徽省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98461亿元，同比增长7.1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89个百分点。
3: 根据安徽省财政厅的消息，近年来安徽立足财政职能，聚焦退役军人和优抚对象的需求，完善政策体系，优化资金配置，精准落实各项拥军的优抚的举措，全方位的夯实退役军人的权益保障体系，推动全省退役军人的服务保障工作高质量发展。
2: 7月28号到31号，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创赢未来创业大赛全国赛在这里火热进行，近600个决赛项目，约2000名创业者在4天时间里完成路演、评审，并决出各奖项的归属。此前的4届创业安徽大赛中，安徽已经累计吸引约1.7万个海内外项目参赛，加上这次报名参加创赢未来创业大赛的4336个项目，累计参赛项目超掉2.1万个。
3: 近日，中央宣传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广电总局办公厅联合公布了第二批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典型案例，全国共45个，安徽入选2个，分别是欢乐芜湖周末剧场打造文化惠民新生态，黄山市村落徽州文化特派员制度实践，把优秀文化直接种到基层去。
2: 7月27号到7月31号，2026中国有约国际媒体采访团来到安徽，来自于11个国家的13位外国小伙伴，在马鞍山和宣城经历了一场大开眼界的奇妙之旅，从被高科技无人机帅到惊掉下巴，到去马场被小马咬衣服亲亲，从感受传承6代的明德至善技艺，到走在薛家洼看着绿水青山。他们说，在这里不仅看到了对于历史的尊重，更看到了向未来奔跑的姿态，尊重过去，创造现在，共享未来。
3: 近日，中国公路学会公布了2026年美丽公路的名单，其中继0321德州至上饶高速公路池州至祁门段是成功入选，继0321德上高速公路的池州至祁门段全长是91.66公里，也是国家高速公路网德上通道的关键组成区段，亦是安徽省五纵十横。

0: 村民们称为是智慧之窗的站牌，正在悄然着改变农村出行的旧样貌。过去啊，农村等公交全凭经验，靠运气。如今车辆实时位置、预计到站时间是一目了然，还有语音同步播报。更让人称道的是这块屏幕的绿色智慧。新站牌采用的是镀锌钢板与全钢化玻璃材质，搭载光伏加智慧站台的系统，彻底解决了农村偏远站点取电难的痛点。郎溪县城市公交城乡公交站台智能化改造，覆盖线路是四条公交线、四个乡镇，汇集大约60000农村人口。目前我们了解到，32个智能站牌已经全部安装到位，进入到最后的调试阶段，预计近期能够全面的投入使用。
1: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期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开放日活动火出了圈，天南海北孩子们赶过来，人物理所啊热闹的像是游乐园，有的特地从外地赶来，有的是去年没玩够，今年啊早早的来到现场。而开放日之外，物理所的新媒体账号也被网友评价是有趣且长知识，坐拥千万粉丝，常年被催更。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工作何以如此出圈呢？那听到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朱小凯的新闻点评。
3: 当中科院物理所的开放日涌入约20000人次，热闹堪比迪士尼乐园。当中二所账号全网粉丝突破1300万，我们不能不思考，一家国家级的科研机构凭什么如此出圈？答案其实很简单，就是他们把天然高冷的物理知识给讲活了。物理并不枯燥，枯燥的是我们接触它的方式。传统的物理教学似乎只剩下了公式和考题，显得有些枯燥乏味。但中科院物理所却反其道而行，开放日用超导猫、磁力猫把抽象的概念变得蒙太可掬。微信公众号用锅碗瓢盆做实验，从微辣为什么没个准儿聊到国际的标准。研究员曹子贤甚至还拿电子学来分析两情若是久长时，奉劝学生可别信这个话。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实践并非是对公众讨好式的降维迎合，而是有门槛、有高度的引领。曹子贤的跨年演讲被网友们戏称为物理军训，4个小时，数百页的课件，大量陌生的知识涌入，听众未必全懂，却因此发现了从未见过的新世界。正如他所言，就像开商店，没有人能把商品买空，但也不能让哪一个顾客空手而回。曹子贤这番话触及了科普的核心矛盾，到底是该往下将就还是往上提升？有些科普为了让公众好懂，把知识消薄到只剩下几个轻松的结论，看起来亲近了公众，实则违背了科学的严谨。真正好的科普绝不是让科学变得简单，而是让艰深的知识变得可亲可近，不降低标准却能找到通向公众的路径。中科院物理所的科普实践给了我们3点启示。第一，科学家愿意走出实验室，这是科普的前提。第二，知识必须找到与生活的连接点，才有被理解的入口。第三，也是最重要的，科普不能为了传播效果而牺牲科学的准确性。当知识不再高高在上，当科学家愿意蹲下来，拉着普通人一步一步地往科学的高峰走，科学便真正活起来了。这或许就是科普的最高境界。
0: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908锐评论。7月29日，西安刘先生反映，妻子在当地的医院做支气管镜检查时死亡，查看监控时发现医生有违规操作，当地的卫生健康委员会以及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已经介入处置。针对这起事件，我们来听一听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4: 一场常规的气管镜检查带走了37岁的年轻生命，这场发生在西安的医疗悲剧让人痛心的不只是逝者的离去，更是事件背后的乱象。7月29号，陕西西安的刘先生反映，妻子到西安市胸科医院做支气管镜检检查时死亡。刘先生一查监控，不仅发现麻醉师一直在看手机，还发现院方未经病人和家属同意就安排人进去拍宣传视频，摄影师啥防护也没有，就戴了个口罩。病程记 录显示术中出现皮下气肿，考虑纵隔气肿后抢救无效死亡。医院负责人却说医生责任不大，引发全网热。

0: 目前当地卫健委和一条委已介入调查。关于麻醉师玩手机，我们需要多一些冷静。很多人第一反应是渎职，但在今天的医疗实践中，麻醉医生通过手机终端查看实时监控数据、录入诊疗信息，已是部分医院的工作常态。低头看手机到底是履职监护还是私下消检，不能凭一段无声监控靠肉眼去判断，这点必须交给专业调查来认定。这是对逝者的尊重，也是基本的程序正义。但另外两件事不存在任何需要等待的技术判定。第一，拍摄团队进入手术室，这不是工作瑕疵，这是原则性错误。支气管镜检查属于侵入性诊疗操作，风险等级自然更高，是按手术标准记录管理的。手术室是无菌要求最高的场所之一，连医护人员进出都有严格规范。一个外部拍摄团队穿着普通衣服戴着口罩就进去了，找角度、走动、调整设备，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感染风险，意味着对诊疗秩序的干扰，意味着医护人员注意力可能被分散。把营销需求置于患者生命安全之上，医院管理在这一刻已经失守。第二，责任不大这四个字不是不能这么说，是谁来这么说？调查还没有结论，责任认定还没有开始，院方就急匆匆的定调，这不是医患沟通，这是单方面的责任切割。面对一条生命的逝去，面对家属的锥心之痛，一句轻描淡写的不大，暴露的不是专业自信，是对生命的冷漠，是对规则的傲慢。这两处硬伤不涉及复杂的医学技术判定，它拷问的是程序和良心。拨开舆论的喧嚣，这起事件的本质不是某个医生的手机里装着什么，而是一家医院的管理制度究竟把生命放在了什么位置。营销的劲头进去了，无菌区被突破了，监护的边界模糊了，回应的话说清了。当这些环节同时出问题，悲剧就不是偶然。我们期待官方的调查给手机屏幕一个公正的真相，更要给手术室里那些确凿的乱象一个明确的责任认定。在生命这件事上，永远没有责任不大这四个字，敬畏才是医者最根本的处方。
1: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3: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晨我们看到时间接近早间的7:30，但是现在啊，整体的路况呢，应该说流量增加的也是非常的迅猛。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长江西路，这是由东向西，在快到枫林路的位置，现在由东往西方向呢是出现了一处明显的堵点。那目前队尾呢是排到了接近大埠头啊、玉兰大道的位置，由东向西方向目前是通行受阻。另外呢，枫林路这是和长江西路交口，由南向北方向，那么这段啊是因为有道路的施工啊，路幅变窄，但是现在呢，由南向北我们看到积压的距离呢，也已经是超过了将近200米。所以908的各位听友是从枫林路，如果是进入长江西路的，那目前这段通行的压力啊也是非常大。那除此以外，合肥市西部城区啊，还有合肥市的西二环，我们看到目前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在黄山路的这段位置呢是有明显的堵点，而且今天早晨啊，作为周一来说，明显比平日的工作日当中的这个流量来的要更加的迅猛。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合肥市北二环的怀宁北路这一路段，那么现在队尾排到这儿的话呢，估计再有一会儿，整体的拥堵的队尾呢将会来到四里河的民发商业广场这一路段。
5: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8: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7: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8: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7: 出游怎样更划算？
8: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 90.8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好，我们接下来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的是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提醒一下大家，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到多云天气，大别山区部分地区有雷阵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38到40摄氏度，大别山区34到36摄氏度，其他地区36到38摄氏度。目前我们了解到，合肥晴天，室外温度是28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是24，空气质量优。
6: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0: 日前，淮南市组织开展全市应急预案编制专题培训暨座谈交流会，邀请省级专家围绕应急预案管理与编制进行专题授课，以事故应急处置为切入点，系统讲解了预案编制审批流程、演练评估及修订要求，并结合新修订的国家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重点解读了预警响应机制、分级响应机制等核心亮点，对实践中常见的响应等级倒挂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剖析，为淮南市预案修编工作提供了专业指导。与会人员就风险评估、资源调查、信息报送、响应分级等预案修订中的难点、堵点、经验做法进行了深入讨论，进一步明晰了工作要求。下一步，淮南市将加大督促指导力度，推动各相关部门和县区严格对照时间节点，加快完成县级总体预案和市级专项预案修编任务，强化预案演练和动态管理，确保全市应急预案体系衔接顺畅、科学有效。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9: 好，早间的7:33，我们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合肥市区整体的通行情况。与您连线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姚警官。姚警官，早上好。
13: 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周一的早晨7:30，早高峰已经顺势开启，道路上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 主要还是汇集在快速路段，在高架桥方面，郎溪路高架北往南，从新安江路到长湖南路之间车流明显增多。那合作化路高架桥北往南方向，在休宁路到二环附近的车流有了急剧的增长。丁寨路高架和马鞍山路高架的道路通行，包括铜陵路高架，并导通行秩序良好，可以放心行驶。阜阳北路高架在南向北出城方向二环到淮北路上方的车流有了明显的增加，车速减缓，大家行车时呢要各行其道，不要随意的变道加塞。那么高架桥的路段当中呢，主要车流还是汇集在长江西路高架。由东往西出城沿线的全路段进入到了一个忙碌的饱和时段，之前在枫林路附近发生了两车事故，也影响了东往西方向的通行，现在事故车辆呢都被撤除，然后还需要一定时间消化。还是建议大家呢可以提前选择向望江西路通行，我们会对望江西路沿线的停好段进行优化，安排绿波放行，可以更高效率的通过路口。另外和长江西路高架由西往东进城方向，前山路到五里墩下口附近的车流也比较紧张。一环的道路当中，西一环北向南沿线，南一环东西双向金屯桥上口处车流比较多，还是建议选择辅道或者是周边路段通行。那目前东北一环的道路通行仍旧顺畅，在二环的路段当中呢，北二环由西往东蒙城路到嘉山路路段，西二环北向南，在清溪路到黄环立交之间流量较大，南二环东向西，在马鞍山路到惠州大道之间，再往前南二环金寨路上方以及从东至路到集贤路路段流量较大，车速较缓，行车路上要控制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我们一家是。那谢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14: 来进入乐购908，这两天又闷又热，空气里潮乎乎的，出门走两步浑身发黏，总觉得嘴里发腻，嗓子不清爽，喝白水又寡淡，想找一款清爽解腻的好茶，今天这款四川峨眉高山特级茉莉飘雪2026年春茶可别错过。咱们这款2026年刚上新的头波春茶，产自海拔2000米的峨眉高山茶园，山上昼夜温差大，茶叶养分足，实打实的特级品质，茶叶嫩芽紧实饱满，冲泡开香气特别柔和，没有刺鼻香精味，热泡冷泡都合适，饭后解油，上班解渴，居家闲聊喝都适配。重点来了，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争取到超值福利，125克每罐成4罐，到手整整一斤，只要99元，现在下单还额外赠试饮装，先尝后买，不满意随时退，罐装包装防潮避光，放家里放办公室都方便，随拿随泡，库存不多，手慢无快，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嘛。除了这款清爽好喝的茶，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这款最近热销的荣仕达语音空气循环扇，夏天不爱吹空调的朋友一定要入手这款风扇，自带智能 AI 语音声控，窝在床上瘫在沙发上不用起身，开口就能开关机调风速，搭配触屏面板，6米远距离遥控，3重操控，老人小孩都能轻松上手。8档风力自由调节，还支持8小时定时，夜里睡觉开着也放心。8D 广角自动摇头，立体循环送风，带动全屋空气流通，风感柔和不冲人，不会直吹的人不舒服。加宽加重底盘，摆放稳固不晃，整机可以拆开冲洗，清理灰尘特别省心。自带香薰仓，能放香薰片或者精油，吹风的同时还没清新空气。荣仕达这个牌子大家都知道，做家电几十年了，品质完全不用担心，而且今天咱们乐购908商城的价格只要129块，这个价格能买到带语音控制、带香薰、8档风力的空气循环扇，真的太划算了，库存真的不多了，尤其是这个语音款很多朋友都在抢，夏季刚需好物，想要的抓紧时间就商城下单吧，暑气蒸腾，三伏宜调养，乐购908商城三伏养生专区正式上线，甄选时令养生好物，清润解暑，顺时养护，轻松安稳度过长夏，快来商城挑选吧。购买方式大家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 燃间香。

0: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3: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4: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0: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道，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5: 好，欢迎7:30之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6: 各位早上好，我是今天的主播雨涵。
5: 今天早晨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其实呢，整体的流量增长的还是非常迅猛的。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从黄山路这会儿呢队尾排过了北二环的环宁北路这一路段。另外呢，还有像是合肥市的西一环加上合作花路高架，现在都是由北向南方向啊流量特别大。还有就是阜阳北路高架，那么在上周的工作日当中啊，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呢，在早高峰的时候接连多次出现了这个大流量或者是拥堵的情况。那么今天早晨啊也是如此，我们看到这是在耀远路的附近呢是出现了堵点，队尾其实已经是连上了北二环。前方是不是有事故发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告诉我们。
7: 908全交路往阜阳路菜场上北一环的路这边不到十一中这一节一直在堵，不知道什么原因。
5: 好，我们刚才看了一下目前的合肥市的全交路啊，转上北一环由北向西，在真心大厦就快到十一中这个位置，我们看到确实呢是有一个堵点，后方呢呈现出的是大流量啊，积压的距离大概是在200米不到。后方的各位车友呢，如果是走全交路，这是由北向南准备转上北一环的，那么前方的这个流量呢还是比较大的，需要您耐心等待一下。合肥市的南一环由东往西方向，我们看到从金屯桥的位置，那目前队尾啊也已经是排上了预期西路高架，由东向西方向。好，再来关注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从今年7月份开始，我国将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以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
6: 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地满足居民多样化的住房消费需求。
5: 近日，证监会对多家券商执业及内控问题进行问责，广发证券、红塔证券、世纪证券被出示警示函，永兴证券、国荣证券、国元证券被采取责令改正措施。
6: 根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至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票房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30亿元，暑期档的票房已经突破了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
5: 昨天，山东青岛项羽速船供应链有限公司仓库起火，目前暂无人员被困和伤亡报告，起火原因正在调查当中。
6: 前不久，国内首部全 AR 流程制作的非遗题材中剧《桃花潭记》在安徽卫视上映，也成了 AR 短剧彻底破圈的标志性节点。从前在短视频平台上扎堆上线的 AR 短剧第一次正式走进了省级卫视的晚间档，而随之而来的是整条赛道结构性的人才扩张。根据第三方招聘平台的数据，一季度国内的 AR 漫剧、 AR 仿真人的短剧相关岗位的需求同比增长近70%，那么6月份 AR 剪辑师的招聘需求同比暴涨179%。
5: 好，再来把视线转向的是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谈及伊朗时称，关于霍尔木兹海峡已有协议，关于去核化也将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美国将于当地时间3号与伊朗进行谈判。
6: 当地时间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埃加表示说，伊方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不会恢复到冲突爆发前的状态。巴加还表示说，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的管理应当由伊朗主导，并且与阿曼协商同地区国家对话的基础上推进。
5: 欧洲多国遭遇了高温和干旱，多瑙河在欧洲多地河段的水位降至新低。匈牙利总理毛焦尔1号深夜表示，由于多瑙河水位进一步下降，该国唯一的核电站保克什核电站将于2号完全关闭，这在该核电站44年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0: 根据匈牙利水务部门的数据，当地时间1号的23时，多瑙河布达佩斯段的水位已经降至16厘米，达到历史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一号称，7月31号的夜间到8月1号的凌晨，俄军对乌克兰的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方面一号称，乌军对黑海、亚速海水域的海上目标以及俄罗斯境内的设施实施多轮打击，击沉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
0: 当地时间8月2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1号发生在该市的餐厅爆炸事件是恐怖袭击事件，并且已经造成了3人死亡、21人受伤。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合肥城市打卡新地标，安徽第一家巧克力博物馆8月8日甜蜜启幕，百大鼓楼名品中心，超千平沉浸式巧克力主题空间，好玩又好逛，亲子休闲闺蜜打卡不二之选，8月8日解锁奇妙甜蜜体验。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908908，交警已经来了，是两个车，三个车可能是碰擦事故，现在已经通行了，谢谢。
0: 好，这是在合肥市的全交路由北向西转上北一环的位置，我们看到之前啊，确实是有拥堵情况。刚才我们有听众反映的是发生了三车相碰的事故，目前队尾呢，及时看到啊，已经是排过了接近临泉路的位置。后方各位车友呢，如果是走全交路由北向南，那准备从这儿上北一环的话呢，前方通行的压力呢，现在还有一个消化的过程。
6: 908908，沈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临泉路交汇口这里拥堵的原因是因为。中间一条车道有失误。
1: 好，阜阳北路啊，阜阳北路高架桥，然后这里有事故发生，所以我们提醒一下大家哈，阜阳北路和临泉路交口这个位置有事故发生，这一段现在拥堵的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建议小伙伴，如果您上班赶时间的话，尽量的避开阜阳北路和临泉路交口的这个位置。
0: 值得我们看到，目前这一段啊，由北往南方向队尾呢已经是排过了北二环。那现在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方向呢，从耀远路的这处堵点啊，队尾依然还是排到了北二环，同时也是使得北二环由东向北和由西向北方向啊，也是通行受阻。另外，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往东方向，这是在靠近瑶海公园的位置啊，是有一处堵点的。队尾其实现在我们看到，其实已经排到了蒙城路啊。今天早晨，合肥市北二环这是由西往东方向的流量是特别大的。
7: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7: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1: 好，继续和大家来关注新闻。随着大家对健康的重视，保健品经常出现在消费者的购物车当中，特别是一些打着澳洲原装、跨境直供的标签的进口保健品，从保税仓直接发货，各种国际认证也成了不少人的首选。
0: 这其中呢，一款名为诺菲利的保健品在电商平台上卖得非常的火，它宣称能够调理经期、补气养血、养护卵巢，但是你可能想不到的是，几百块钱的所谓的进口保健品，它的真实产地其实呢是一家国内的代工厂。
8: 每支添加70毫克麦角硫因，专治气血不足，平衡荷尔蒙，帮身体打怪抗氧化，让你从里到外发光发亮。
9: 要将国产产品包装成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诺斐利首先在澳大利亚和中国香港注册了多家公司。记者在产品外包装上看到，诺斐利标称的澳大利亚销售公司是霍里斯托生命有限公司，地址位于维多利亚州博伍德区佛罗伦萨街4号，生产公司是麦克唐纳道格拉斯控股有限公司，地址位于新南威尔士州饮水区德比街104号。
10: 公司花了20000多块钱，就是那个地方，我不知道他的业权归属于谁，但是我们住的地址在哪里。
9: 根据警方调查，这两个地址对应的分别是一家烘焙用品店和一栋厂房建筑，没有发现关于诺斐利的任何信息。
11: 经过开源信息的查询，我们发现这个所谓的澳洲经销公司的地址其实是一家面包店，而所谓的生产工厂的地址是一个类似厂房的建筑，但是与我们涉案的保健品或者涉案的公司呢，也是毫无关系的。
9: 假洋牌诺斐利的身份伪装远不止于公司注册，产品入关及电商平台上架所需的产地证还有商标都是委托中介公司代办。
10: 我们负责给他办理注册，然后把这个商标注册在澳洲的公司下面。
11: 一共花了多少钱？
10: 3999澳洲商标。
11: 产地证花了多少钱？
10: 产地证花了将近10万块钱，一共买2次2张。
9: 警方在调查中注意到，与假洋牌诺斐利相关联的还有一家名为雷米克斯国际香港有限公司的香港企业，犯罪嫌疑人之一正是这家香港公司的唯一董事，也是最大持股人。犯罪嫌疑人告诉记者，香港公司实际是通过租用秘书公司地址搭建起来的空壳公司，负责诺斐利入驻天猫国际、京东国际等平台展开跨境电商的业务布局。
10: 我们租用的是一个信箱，没有实际的办公地。
11: 该团伙选择在香港重新注册成立的一家公司，并以澳大利亚授权的形式，看似完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合规操作。
0: 没有海外的生产线，没有海外的采购流程，这个诺斐利究竟是如何变出了进口身份的呢？答案是先出口再进口的一日游模式。那随着监管部门加大对所谓一日游违规乱象的打击力度，那么这个团伙呢又改为先通过陆运将货物运至香港滞留数日，然后再用空运入境，以此来规避监管调查。在报关时，犯罪嫌疑人分别以所谓的青苹果复合氨基酸、复合营养强化剂30家、复合营养强化剂45家等合规成分为名进行虚假申报，以此来蒙混过关。
1: 就这样，假洋牌诺斐利通过国外造标、国内代工、香港中转、保税仓发货的完整黑灰产业链，将原本产自广州代工厂的普通食品包装成了澳大利亚原装跨境直供的进口保健品。目前呢，本案扣押的涉案产品已经全部移送至宁波市刑事诉讼涉案财务管理中心，两名犯罪嫌疑人已经被移送检察院待审检起诉。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今天的新闻先锋，要说的是一名江西民警的故事。这位民警啊，值完班以后到夜市吃完炒面等餐的时候呢，习惯性的扫了一眼颠勺的老板，突然间感觉啊，这张脸似曾相识。他不动声色的拍了一张照片发到工作群，结果群里边同事啊齐刷刷的回复，没跑了就是他。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来听新闻先锋小李飞刀的讲述。
12: 屏幕一拍，小李飞刀这就开聊。大家好，我是李李。要说的这件事情啊，发生在江西省吉安市。前两天的一个晚上呢，吉安市公安局清源分局刑侦大队反诈民警邱旭值完班以后啊，到夜市打算呢吃完炒面填填肚子。就在等餐的时候啊，邱旭啊习惯性的扫了一眼正在颠勺的炒面老板，突然呢觉得这张脸似曾相识。这个人的脸和身形，邱旭啊心头一紧，但表面上呢不动声色，若无其事的拿起手机，假装呢是拍摄夜市的街头街景，实则呢迅速拍下了老板的正面照片，传回工作群啊等同事核实。邱旭在群里说，我在哪哪吃小吃，好像看到嫌疑人李某金了。随后啊上传了一张李某金呢在三轮车的这个摊位前炒面的照片，同事们啊随即回应，是他，就是他。还有同事说没跑了，这不逮他，赶快发位置。邱旭说好，我在这里等着发位置给你们。有一名同事说我现在就过来，另外一名同事发了一个马上到的表情。原来呢这一名炒面摊主正是涉诈人员李某金。邱旭呢一边是佯装继续等面，一边是加紧呼叫增援。很快啊增援民警赶到，两名民警不动声色的是上前包抄，一把是将他控制。面对呢突然出现的民警，李某金知道自己行迹败露，选择呢放弃抵抗，如实供述了自己的作案事实。事后啊邱旭说，这个嫌疑人啊我已经盯很久了，前期的办案的时候呢他就反复翻看过李某金的照片和视频资料，皮肤黝黑，常年留着锅盖头，上嘴唇呢特别厚，在人群中辨识度很高。正是啊这几个鲜明的特征让邱旭呢在嘈杂的夜市里一眼就锁定了正在颠勺炒面老板李某金。 崔旭说，看着确实很巧合，但这样的抓捕啊，我们经历过很多次了。他回忆说呢，有一次他负责追踪一名在逃人员，通过一张监控截图，他记住了对方右眉尾端的一颗小痣。几天以后呢，他在辖区一家网吧走访的时候，一眼就瞥见角落里面上网的男子眉尾恰好有同样的特征。他不动声色上前盘查，果然呢，就是那名潜逃多日的嫌疑人。邱旭的同事介绍呢，邱旭参警五年来，只要是他经手的案子，他总是把卷宗翻了又翻，将嫌疑人特征和案件细节啊，深深地刻进脑子里。一次普通的晚间加餐变成了干净利落的收网。邱旭和同事们用行动证明，守护平安，永不打烊，为邱旭以及和他一样默默守护万家灯火的人民警察点赞。这真是啊，下班夜市吃炒面，老板模样很惹眼，群里发图来分辨，火眼金睛好警员。
0: 好，再来看下一条。7月30号的时候，有媒体报道说，贵州省黔南州贵定县洛笔河漂流景区存在着半漂业务。同时啊，该业务人员呢还明确，1988元项目呢可以牵手抱抱亲亲，并且呢表示其他的服务可以和半漂女子详谈。那么这个事情呢，在网上啊也是引发了热议。
1: 好，7月31号的凌晨，贵定县文化广电和旅游局发布了通报详情，已经联合公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依法展开调查，调查结果将会第一时间向社会公布。
0: 是的，在7月31号的早晨啊，洛北通天河漂流发布了严正声明，网传擦边半漂并非是景区官方项目，系贵定洛水英浪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呢私自推出，系擦边洛北河漂流营销行为对该景区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那当地的山水清辉公司呢会依法追究全部的侵权及违规主体责任。
1: 7月31号的11点，洛北通天河漂流发布了临时停票通知，现在暂停停止了洛北河漂流的项目，已经线上购票线下预约的游客可以凭购票记录全额无退损的退票，或者是等到景区复漂之后择日出行，退票不需要承担任何的手续费。
0: 是的，那么当天中午的12点，当地的贵定县联合调查组发布了情况通报，目前呢已经责令了漂流运营公司停业整顿，后续会根据公安机关的调查情况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1: 好，我们也在这里提醒一下大家啊，398元纯玩，1288元的礼貌性的肢体接触，1988元可以牵手拥抱，分级标价的半漂套餐明码划定了互动的尺度，并且暗地里还预留了私下交易空间，这样的操作早已经超出了旅游个性化服务的范畴，游走在了法律的红线边缘。
0: 对，而且更让人不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服务竟然可以在景区内公开叫卖，这景区啊是如何进行审和管理的，日常巡查又为什么没有发现异常呢？那么这些疑问呢，都有待调查给出答案。
1: 我们说文旅可以求新，但是不能够突破公序良俗，可以追求流量，但是绝不能拿低俗当卖点。最近几年来，不少景区打出了情绪价值牌，试图通过 NPC 互动等方式增强游客的体验感，方向原本是没有错的，但是情绪价值不等于暧昧服务，靠擦边博眼球，把低俗当卖点，或许能够换来一时的关注，但是透支的却是景区的信誉，损害的是地方文旅的整体形象。
0: 是的，那面对呢不断涌现的文旅新业态呢，监管必须要跑在风险前面，要及时的堵住漏洞。那么对于从业者来说，真正能够游住游客的永远是干净的山水、舒心的服务和健康的氛围，舍弃旁门左道，深耕特色，提升品质，这才是文旅发展的长久之计。
1: 还有网友说啊，打着情绪价值的旗号搞擦边，必须得严查这种歪风邪气，该刹住了。
0: 包括呢网友也说啊，说呢打着所谓的情绪价值旗号啊在搞擦边，那么必须要严查。那么还有网友说，任何创新的商业模式必须要合法合规，那文旅创新呢从来都不是突破公序良俗肆意越界的挡箭牌。还有网友就说了，说呢如果说贩卖暧昧成为了引流的捷径，那各地的游乐项目如果说争相效仿，那么整个旅游市场的环境啊会持续下沉，那最终每一位游客都将会为这种畸形的风气来买单。好，时间是早间的7点58分，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目前的合肥市的长江西路由东往西出城方向，这是在枫林路的位置。那么先前呢是受到事故的影响，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五里墩，这方向是由东向西出城方向，那么全线几乎排满。
2: 好去酿好。

0: 酒，口子窖采用多区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 安徽的业主朋友们注意了，匠人制装联合安徽交通广播放大招了，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火热启动，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您家的工地就是参赛作品。水电全房换新管换新线，不限米数，墙面全部免费升级，挂网工艺严壁工程，终身维护。现在签约还送全房19件芝华式家具、对开门冰箱、集成灶、制邦定制衣柜等家装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2: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好，908高速现场来关注的是潮黄高速，目前金德西出口的地磅进行维修施工，那在施工期间呢，超宽车辆无法通行，施工要到今天傍晚的18时才能够全部结束。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夏季高温闷热，空气干燥，室内外可燃物极易被引燃，电器过载、杂物起火、楼道冒烟等火情进入高发期。合肥市安防办提醒，小区、商铺、厂房保持楼道安全出口、消防通道全程畅通，不堆积杂物，不占用疏散空间，定期检查灭火器、消防栓、应急照明等设施，确保完好可用。居家、经营场所及时清理纸箱、塑料、布料等易燃物品，出门随手关闭非必要电源，严禁楼道堆物、撕拉电线、违规停放充电，从小细节排查小火情，守住消防安全防线。
3: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关注匠人制装。在安徽呢，正在装修准备装新房的各位业主，请您注意了，重磅福利来袭！匠人制装携手安徽交通广播，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正式开赛，全省限量甄选68套实景样板工地，您家的新房变身为参赛的样板。
5: 全屋的水电管线整屋全部给您换新，不限米数，全房的墙面也是免费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隐蔽工程是终生售后保修，装修之后让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
3: 那么现在到店签约的全屋的主材副材免费升级为一线大牌，芝华式19件套家具、对开门冰箱、浙派集成灶，通通的是免费带回家。前68位报名业主额外赠送您芝邦的10平米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6556-0303。
0: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 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